最美中国风。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伴着黄安的经典唱腔，走进新鸳鸯蝴蝶梦的悠悠旋律，品味那一份跨越古今的情愁与哲思。这一首传唱30余年的金曲，将古典意象与现代流行乐完美的融合。歌词里面，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化用李白的诗句，道尽了时光易逝的怅惘。而鸳鸯蝴蝶的意象本是古典文学里爱情的象征，却被唱出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的洒脱与无奈。前奏的古筝声一起，瞬间拉满了古韵的氛围。黄安独特的嗓音将江湖快意与儿女情长交织，让这首歌既有着古典诗词的雅致，又藏着现代人的情感共鸣。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你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打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这个早上啊，我和张扬一见面，俩人呢，管他懂还是不懂，管他是真懂还是假懂，就开始热聊足球。昨天夜里边啊，不对，不应该说深夜里啊，今天凌晨啊，还确实是有身边的朋友在看那个西班牙队的比赛，而且结果呢，听说是出乎意料，对吧？
1: 没错，
0: 惊人眼球。
1: 这个90分钟的比赛，西班牙和福德角，0-0战平。
0: 哦，你可以这么说，福德角0-0逼平了西班牙，逼平。这个谁在前谁在后，一定要分得清。哎，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你不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就像我们镇江队最后在补时阶段还被……我又说多了，对不起、啊。
1: 这个，佛得角呢，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是经过这场比赛，对这个地方有所了解了，
0: 也是让在全世界人面前展现了自己的形象。
1: 这是位于北大西洋的一个非洲的岛国，这个跟前两天的那个加勒比海地区的库拉索是一样，都是刚被大家认识。
0: 对，这一次虽然第一次亮相吧，但是他们确实惊艳眼球了，对吧？这个叫什么呢，成绩真的是一点都不差。
1: 没错，
0: 不差吗？
1: 不差不差，还可以。目前第一场比赛，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啊。
0: 是。
1: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沙特阿拉伯对乌拉圭的比赛，现在好像加时已经结束了啊。这个各位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是的啊，那你说我们啊，最近节目当中就多很多在聊这个世界杯，大家会不会嫌我们烦呢？
1: 我觉得控制一下量吧，但是说实话也很难控制住。你这4年一次的，对吧？盛会跟奥运会一样，那避免不了这一个月频繁的提及。
0: 也是啊。
1: 但是呢，毕竟确实也很多，也有很多朋友他不是球迷。
0: 有很多朋友呢，他就没有带着那种家乡荣誉感在看球了。
1: 对，他觉得没有苏超好看。
0: 对，他觉得还不如苏超好看呢。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想啊，不管怎样，大家心态摆平就好。你像世界杯期间呢，很多球迷朋友也会因为自己支持的队伍啊，他的胜负弄得这个心态失衡。骂骂咧咧。甚至是互相攻击。有的人呢，这个气性太大，甚至还把自己气出了个好歹，进了医院。我对这事儿我就很不能理解。
1: 就娱乐而已啊，何必那么认真呢？
0: 是，
1: 对不对？更何况就没有中国队。
0: 对，你那么上头干什么呢？
1: 对呀。
0: 对吧？还不如跟张扬好好学习一下。你就像张扬，他每一次看球都特别的佛系。话说你这一次支持哪一支球队？
1: 我谁也不支持。
0: 哦，谁也不支持。那你还场场不落的看。你这个是看个热闹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说看个热闹，因为看球啊，能得到优越感
0: 是吧？
1: 很爽。
0: 不是，为什么看球能有优越感呢？
1: 你想啊，踢足球累不累吧？
0: 累啊。
1: 你看那球员啊，
0: 呼哧带喘的，
1: 对吧？你让外国人给咱们踢球看，咱们是吧，喝着冰啤酒，啃着鸭脖，扒着小龙虾，你看着一帮外国人在场上给咱们玩命跑啊，踢得不好还能到网上骂两句，对吧？这个时候一种尊贵的感觉就油然而生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那球星不都有钱吗？那亚马尔身价2亿欧。那
0: 亚马尔是谁？
1: 不重要。你让他们有钱去。拿捏他们。
0: 你这个心态真的是绝了。等于说看那么有钱的一帮人在场上跟我们玩。
1: 这不就娱乐我们吗？
0: 逗我们玩呢是吧？
1: 对呀。所以说世界杯看球啊，一定要放平心态。支持的球队赢了呢，他固然开心。但是输了呢，你要想想都是别人的生活。不要抱着什么我是球队死忠，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的想法。
0: 而且人家就算是球队输了，小组没出现也能拿到奖金的好吧？
1: 对呀。
0: 谁跟你一起扛啊？你跟谁一起扛啊？人家输了球含泪把钱这个一分该干嘛干嘛去了。反倒是你气得住院了，搞不好这个有的病啊医保都报不了，你说图个什么？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还是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娱乐而已，开心最重要了。
1: 而且又没有中国队，激动个啥？当然比赛还是很精彩的啊。
0: 看看玩玩，看看玩玩，
1: 娱乐一下啊。
0: 今天第一首歌，
1: 这是当时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叫 Waving Flag。

0: 最近我们节目当中的歌啊，也都是含杯量很足啊。
1: 含世界杯量，你含杯量有点怪怪的啊。
0: 含球量很足是吗？
1: 最近是世界杯啊，确实吸引大家的关注。
0: 对，我们这个节目嘛，那肯定也是紧跟热点了，哪个热我们就蹭哪个。
1: 没错没错啊，而且呢，它不只是一场体育赛事，它也是一场潮流盛会嘛。
0: 哎，是的，你说除了这个竞技体育本身的魅力之外啊，世界不同文化都会汇聚在一块儿，在一块儿碰撞。
1: 没错，
0: 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地方，我们是要用心去观察去学习，也是能够增长很多知识的。比如说我刚才就被普及了，内马尔是内马尔，亚马尔是亚马尔，内马尔亚马尔
1: 内马尔是巴西人，亚马尔是西班牙的。
0: 你看我今天奇奇怪怪的知识又增长了呗。
1: 哎，其实在揭幕战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现场发了那个墨西哥特色的帽子，那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文化现象。
0: 对，也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
1: 对
0: 一个展现，对吧？
1: 非常不适合中国人，因为是绿色的。
0: 哎呀，
1: 另外呢，这个昨天凌晨的时候，有荷兰队对日本队的比赛，非常的精彩。
0: 前天凌晨了吧？
1: 昨天凌晨。
0: 哦，昨天凌晨。
1: 昨天凌晨，昨天凌晨啊，非常的精彩啊！这个确实没想到，日本队现在的实力确实很强啊。
0: 哎，说到那个比赛啊，我就想问一下，第一个进球的那个荷兰球星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啊，我这个啊，那是世界第一中卫范戴克。
0: 范戴克，
1: 哎，
0: 就是我印象当中啊，荷兰队好像他们以前那个教练是不是也姓范，叫范加尔？哎，那范戴克、范加尔他俩是亲戚吗？
1: 啊，不，他们俩不是亲戚啊。
0: 不是啊，不是，为什么不是亲戚？他们俩都姓范啊。
1: 赶巧了。赶巧了。
0: 不是，就是赶巧了而已，是吗？
1: 赶巧了。
0: 不是，那你能不能说一个荷兰队我认识的，就是这么多年里面最有名的球星是谁？
1: 最有名，历史上啊，那应该就是范巴斯滕了。
0: 你看，又姓范，范巴斯滕是不是也姓范？那他们仨不是亲戚吗？
1: 不是亲戚。荷兰那边就姓范的多。
0: 为什么荷兰姓范的那么多呢？
1: 范就姓范的多。
0: 就是我来看一下，扒拉一下，在百家姓当中，范排在第几？
1: 你别管，他那边就姓范的多。
0: 哦，是吧？那个姓范，那我终于知道了，你别急眼，知道吧？就那些我不认识的，但是我有一个认识的姓范的，范志毅，是不是也是一家子的？
1: 不是的
0: 啊，范志毅当年没在荷兰踢过球是吗？
1: 那你这么说，除了范志毅之外，你可能还认识一个荷兰队著名门将，范德萨的弟弟。
0: 范德萨我知道呢，
1: 范德萨
0: 弟弟是。谁啊？
1: 范德彪吗？
0: 谁？
1: 范德彪。
0: 范德彪那不是那个马大帅里面是吧？是吧？
1: 对对。
0: 哎呦，我天哪！我本来就已经够混乱的了，给你这么一讲，我就更混乱了。开个玩笑啊，就是叫什么呢？每一个国家的姓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是吧？
1: 没错。
0: 所以有一些地方啊，就是按照咱们的固有思维去理解的话，确实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就感觉那个荷兰姓范的确实特别的多。
1: 就像亚马尔和内马尔，你觉得他们俩这应该是兄弟俩？
0: 他
1: 都叫马尔吗？
0: 对呀，马尔。
1: 但是
0: 马尔，
1: 但说到姓氏啊，咱们按咱们的想法，姓氏应该百花齐放，应该姓什么的都有。
0: 对。
1: 但为什么荷兰姓范的多呢？
0: 对呀，为什么？
1: 光球星就这么多，包括今年荷兰还有范德芬、范黑克，以前像范佩西啊，范德法特，
0: 范佩西我认识
1: 啊，范德法特啊，范德贝克、范特尼特鲁伊，还有范布隆克霍斯特，等等等等，
0: 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
1: 但范呢、啊？为什么在荷兰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就很流行呢？这个、
0: 他不是他们的一个姓吗？
1: 对对对对，这确实是我们值得了解的一个知识点。
0: 哇塞，你说通过世界杯啊，我们虽然说是话题围绕世界杯，但是咱们扩散的还是挺那个的啊。
1: 没错
0: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下为什么荷兰姓范的多。
1: 这个范呢，它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含义的，跟咱们的这个赵钱孙李啊，它不一样。
0: 哦，
1: 它是一个姓氏的前缀。因为最开始呢，荷兰这片地方呢相对来说还比较落后，当地人呢他只有名字，他没有姓。但直到拿破仑的出现，据说呢拿破仑征服尼德兰之后呢，把这片土地就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掌管。他弟弟到了荷兰呢，到了
0: 荷兰呀，
1: 到了到了荷兰以后呢，为了方便管理，就搞了一次类似于人口普查的一个工作。
0: 哦，
1: 你知道吧？让荷兰人呢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
0: 入户调查去了。
1: 他不是只有名吗？
0: 啊啊！
1: 并且说明自己他来

0: 自哪里
1: 啊，
0: 就连接名字和籍贯的这个词呢，它就是 van， V-A-N， 就是音译过来就是van，相当于英文里边的 from。
1: 哦，
0: 明白吧？
1: 哦，
0: 所以呢，你看荷兰的人的名字啊，你得看全称，
1: 连接的一个意思是吧？
0: 没错，你比如说范巴斯滕的全名，是马尔科范巴斯滕，
1: 马尔科 from 巴斯滕，
0: 哎，
1: 就这个，类似于这个意思是吧？
0: 哎，这个名字就是来自巴斯滕这个地方的马尔科。
1: 哦，等于，哦，这个范不是他的姓，跟他的名也没什么关系，而是，
0: 哎，
1: 而是一个中间的连接词儿，
0: 没错，你就你简单换算一下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我取一个荷兰的名字，
1: 嗯，
0: 荷兰风格的名字啊，
1: 嗯，
0: 就可以叫张扬范长江路，是吧？就是这个道理。
1: 你不是，你不是范那个焦山焦山附近吗？
0: 我现在不在这儿呢吗？
1: 哦哦哦，那给我起个名儿，荷兰名儿。
0: 你来自哪里呢？
1: 我来自三毛宫啊。
0: 哦，那你就是赵丽范三毛宫。
1: 哦，
0: 啊，你知道吗？啊，你所有人都能拥有荷兰名字，
1: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啊！
0: 你以后就姓三毛宫了啊！
1: 不是姓三毛宫，我是姓范，我来自于三毛宫，from， 对不对？
0: 哎，
1: 哎呀，你看看，
0: 这就是世界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小积息点。
1: 哎呦，就是困扰了我多少年的这个一个问题啊，终于被解开了。
0: 嗯，
1: 我就一直纳了闷了，荷兰为什么犯那么多犯这个犯那个的啊？
0: 但范志毅是中国队的啊，以前。
1: 本来我还想找一首歌，叫范特西，后来我发现只有这个专辑没有
0: 对，范特西是专辑，
1: 专辑里边没有这个 fantasy，那还是继续听跟世界杯有关的歌吧，The Cup of Life。

0: 点醉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了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9: 聊你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10: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9: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2: 我是张扬
11: 啊。今天我们依旧是不能免俗，继续说和足球有关的话题。
12: 确实是因为世界杯 确实是一个文化交融的一次活动。
11: 是的，
12: 不仅能够看球，也能够体验到世界上不同的一些文化特色。
11: 对，那就像咱们苏超也是一样的，对吧？
12: 对，
11: 通过一场球赛的举办那第一能带动大家全民健身的一个热情，知道这个运动的重要性，对吧？感受到体育的魅力之外呢，第二也是展示各地地方特色以及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12: 没错，你比如说这次前两天
11: 别说了。
12: 确实大家也到
11: 不提不提
12: 到宿迁玩了玩，
11: 到宿迁玩了玩，是不是喝了宿迁的8+1？有没有喝？
12: 那在镇江也能喝着。但是我说是哪，宿迁那边的酒啊，
11: 和镇江
12: 它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11: Really？ 真的吗？
12: 虽然我不喝但是我了解。
11: 但是在这个从小的课本上，应该是一年级的课本就学了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2: 对，
11: 对吧？你这个书本里看的知识，这个和你走出去看这个世界所积累到的知识，它都是同样重要的，对吗？
12: 而且呢，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有些地方你没去过，你体会不到那边的那种文化特色。
11: 对，然后我们一般难得去那么一次，基本上都是取其精华，对吧？然后体会到的都是快

0: 快乐，很妙不可言的美感。
1: 哎，你就像很多人不太了解，就前一段时间那个热播的《给阿嬷
0: 的
1: 情
0: 书》
1: 里边，
0: 给阿嬷的情书，
1: 他为什么那个书柔要扛标旗？
0: 嗯，
1: 那扛标旗的意义是什么？
0: 嗯，
1: 他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人能扛标旗？哎，这个都是他里边的一些文化特色、文化传统。
0: 哎，你这样吧，就8月8号的时候呢，我带队出去旅游，去的就是老潮汕加上南澳岛双擎风情双飞五日游。
1: 没错，
0: 在这一次旅行期间呢，我们就有这个关当地民俗风情的一个活动，比如说扛标旗呀、比如说莺歌舞迎老爷呀等等都会展示给我们看。
1: 没错，
0: 同时也会介绍一下它的相关的发展历史。
1: 这
0: 下我们回来就能跟别人在酒桌上吹一吹饭桌上吹一吹了吧。
1: 另外呢，这个民俗表演这是一方面啊，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另外呢，这个吃的也是那边的一大特色。
0: 对，但凡你问身边啊，就是去过潮汕的回来以后，你问问他那边吃的怎么样啊，十个人有十个人的意见，但是都架不住俩字儿好吃，还想再吃。
1: 而且呢，咱们这个江浙地区的淮扬菜啊，虽然说以精致著称，制作也非常的精美，但是呢，跟他们那边潮汕菜的感觉啊，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不同。
0: 哦，
1: 就是我们这边呢，有时候呢还是比较注重调味的，他们那边呢能够所谓吃到食材的本味，而且呢，极致的讲究新鲜。
0: 是
1: 极，那边真是极致的新鲜，
0: 就等于说你要去吃那个潮汕的牛肉火锅，端上来的牛肉甚至还有那个血管在跳动。
1: 我之前是真的吃的吃过的，虽然看着有点
0: 害怕，是有点残忍的是吧？
1: 害怕归害怕，但是呢香是真香啊！
0: 是真香，你吃到嘴里就不管不顾了，
1: 而且
0: 是吧？
1: 那边的牛肉有一股奶香味儿
0: 啊，是
1: 仔细品味一下。
0: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回来以后，有人是强力推荐这个牛肉丸，有人强力推荐牛肉火锅，有人强力推荐那个生腌，有人强力推荐那个烧鹅，是吧？还叫什么？
1: 卤狮头鹅
0: 啊，卤狮头鹅。哎，跟大家讲一下，这些呢，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啊，全都包含，我们包含了8顿正餐。总共才去5天，我们包含了8顿正餐，
1: 就很有特色的，
0: 因为还有飞机餐呢，知道吧？早餐都包含啊。这个等于你都不需要额外的花钱去再吃当地地道的一些美食了，而且我们都给你网络好找好、带你去吃的都是很有特色的，就是游客必吃的那一些
1: 而且呢，在潮州住那个古城牌坊街旁边那个牌坊街呢，里边啊有非常多有这个潮汕特色的一些美食。而且除此之外呢，整个牌坊街它的一些那种楼的布局啊，非常有那种老潮汕的感觉。
0: 也可以就等于说是
1: 骑楼、
0: 对打卡旅游景点的同时，还能把美食网罗进了。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团啊，第一它就是休闲，主要目的就是带大家去吃，去感受一下那个潮汕文化，没有说是走马观花，没有说是起早贪黑啊。尤其是我们进南澳岛这个沙滩上漫步，也有这样慢时光，让你去体验旅行的真正的快乐，放松下来的一种心情。第二个吃都包含在内，第三个最重要的是零购物，就是说不进店。大家如果想8月8号跟赵丽一起出去玩的话呢，那请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来发给你这个详细的行程。我先说一下价格啊，这个大人是5980一个人，12周岁以内儿童只要4580块钱哦。
1: 各位可以添加一下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让他把行程具体的行程发给您就可以了。
0: 是的，183-4481-1963。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克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5: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6: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5: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喂，你还记得我吗？
10: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9: 没办法，
8: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事啊，
11: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扎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我们说到世界杯的事情啊，然后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个小小的知识，那就是为什么荷兰队那么多人姓范。因为这个范呢，它不是跟你的名字有关系，不是跟你的姓氏有关系，而是一个这个过渡词，类似于英语当中的 from， 来自于哪里哪里的谁谁谁，就这意思啊。
1: 张扬范长江路啊，就这么个
0: 道理。范三毛公。
1: 就这么一个道理啊。
0: 对，你看就是国外很多国家的一个名字啊，都有类似的一个特点。比荷兰姓范的还要有梗的。就是今年没进世界。
1: 没进世界杯决赛圈啊。
0: 应该没进吧。
1: 没进。
0: 就是波兰队。各种司机。
1: 以前
0: 司机呀、啊。
1: 他们以前有个叫泽连斯基的。
0: 这个名气挺响的。
1: 一个叫莱万多夫斯基。对，里边当时还有斯威德斯基、西曼斯基、卡明斯基、弗兰科夫斯基、茹尔科夫斯基、扎雷夫斯基、 贝雷申斯基，还有普鲁科普是吧？啊，不对，叫普鲁科鲁普斯基，一个队里边好多司机。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出租车公司组织的一个踢足球比赛呢，全是司机啊！啊，
1: 其实波兰这个司机姓氏呢很多啊。据统计呢，

0: 大概有35%的公民姓氏都是以司机，就是 SKI，
1: 嗯，
0: 来结尾的。
1: Ski， 嗯。
0: 你这是英文念法啊？
1: 哦，那应该是哦，不是这样念是吧？
0: 我也
1: 不好意思啊，
0: 反正就、反正就是很多司机结尾的
1: 啊啊啊，全是司机啊。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跟荷兰的范一样，
0: 嗯，
1: 这种姓氏最初也是地名演变来的，
0: 没错，
1: 就是来自这个人啊所属的一个地区、
0: 嗯、
1: 城市或者是定居点的一个标志，
0: 没错。
1: 而且这种姓氏最早呢只是出现在这个波兰的贵族阶层、
0: 嗯、
1: 也就是所谓的乡绅阶级、
0: 嗯
1: 就是用来表示名下的封地不只是个地名，而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产，
0: 没错。
1: 打个比方啊，就是你要是叫这个新马路司机
0: 啊，大西路，
1: 那你就是新马路这一带的领主。
0: 哦，我要叫大西路司机、
1: 啊、嗯，
0: 那我就是大西路的领主。
1: 对，你要是运河路司机，呵呵，你就是运河路的领主，懂了吧？
0: 那我应该叫南徐大道司机，
1: 你
0: 因为路长。哎呦，还有那个京港大道司机，
1: 那我就叫长江路司机。
0: 那我叫京沪高速司机啊。
1: 好，
0: 所以呢
1: okay, 啊，我叫312。
0: 所以呢，最开始他司机是一个身份跟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嗯
0: 啊，不过呢，到了15世纪，波兰的这个资产阶级代表啊，甚至是富裕的农民，
1: 嗯，
0: 都开始呢往自己的姓氏里加司机了。
1: 嗯，
0: 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社会的风尚。
1: 哦，
0: 就是用这样的姓氏呢，就能跟、绅士啊、贵族啊扯上一点关系，
1: 就感觉很洋气，是吗、
0: 哎？听起来感觉更有面儿。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啊。
1: 那要说到这个地名啊，在这个名字里面的显现的话，
0: 嗯、
1: 那就不得不提一下旁边那个谁啊、
0: 嗯，
1: 日本。
0: 哎，没错。
1: 哎呦，他那边好多就真的很像地名、啊嗯嗯啊，比如说渡边儿，
0: 嗯
1: 啊，比如就我感觉就是在住在渡口旁边儿、嗯嗯，松下、嗯，这是不是大松树底下？嗯、山本是不是大山脚下？啊，井上对吧？不，就是住井上的话，这个难度确实有点高。
0: 他应该是住井边儿。
1: 哦，是这样的，要是住井上的话，真、啊、有点午夜凶铃那个即视感。
0: 那是住井里
1: 了，
0: 那是住井里。
1: 大概就是家附近有口水井的这么个意思，是不是、
0: 啊？
1: 嗯。
0: 所以世界杯呢，它就是各国文化的碰撞跟集合。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你看场外的这些小花边啊，
1: 哎、
0: 它藏着有很多有意思的知识点，
1: 嗯、
0: 也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啊。
1: 比如说。
0: 就刚才分享过了嘛？
1: 哦，就
0: 啊，就是
1: 今天呢，真的是听到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啊、嗯！那个像我们自己取名字的话，当初父母长辈呢给我们取名字的时候，肯定也都赋予了很多的期待和祝愿。
0: 哎，
1: 哦、
0: 对的、
1: 嗯
0: 啊，
1: 真的没给我起名叫赵丽范三毛公、嗯、啊，这个
0: 你没有荷兰的爸爸妈妈、
1: 没有没有，你像我这个丽，就是茉莉花的丽，就好多人啊听我节目这个。50年，但是连我那个丽字都写都写不起，写不正确啊，都写美丽的丽、
0: 嗯、
1: 当然我也希望，我也知道听众是希望我很美丽啊，
0: 嗯、嗯
1: 不仅声音美丽，人更美丽 啊。
0: 其实呢这个丽字啊、
1: 嗯、
0: 但是你看就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有高审美价值的一个符号。
1: 你不要看这个字很普通，
0: 嗯，
1: 但是把它的意义一说，你就感觉很高贵。
0: 哎，
1: 啊，
0: 叫虽无艳态，惊群目，幸有清香压九秋。
1: 你看，
0: 嗯，
1: 这个就是草字头那个茉莉的莉。
0: 你看看，
1: 它象征着纯洁、素雅、内敛而不张扬的美。
0: 哎，
1: 嗯、
0: 包括茉莉的花瓣洁白，香气悠远，不以浓烈夺目取胜，而是以清芬，它持久动人。
1: 哎，说到这么多，是不是很想把我永远的收藏在你的心间儿啊？
0: 点关注就行了。
1: 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搜一下来世镇江啊，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点个收藏，哦，不是，点个关注，谢谢啊。
0: 啊，
1: 就是你要说到茉莉呢，它是要是跟那个牡丹的富贵张扬，梅花的这个孤傲凌寒，它相比的话，它是有不同。
0: 没错，
1: 茉莉的气质就更偏向温婉质朴，一世宜家，懂吗？
0: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我这么一个宝藏女孩不值得当你的朋友吗？所以用丽入名儿的话呢，天然就带着一种不争而自有芳华的意味
0: 啊。
1: 感谢我爸爸。
0: 你看像我这名字是张扬，
1: 哎，张扬，哎，你来说说你当年起这名儿。嗯，
0: 这是播音名
1: 啊，对，
0: 就是那种拉满弓迎风力的感觉，就

0: 子里就写着我不甘于暗处，
1: 嗯，
0: 声音也很敞亮，
1: 嗯
0: 啊，开口呼，格局就朝外，
1: 嗯嗯，
0: 魅力不在于低调安全，而在于有没有足够的厚度去支撑那种天生要被看见的势能。
1: 嗯，
0: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取名字很有讲究，你看结合我们两个的名字来看，
1: 嗯，
0: 你就能得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
1: 哦，
0: 就是这个人呐、啊、他后来发展成什么样，
1: 嗯，
0: 跟名字真没多大关系，好吧？
1: 那是你我就是这样一个一世一家，就是这个温婉质朴，然后这个就是很内敛，就是对啊，反正清香持久的人就是我，我人如其名。
0: 怎么、啊、给你洗脑这么简单呢？
1: 啊，开玩笑，就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名字啊，都会有慢慢不一样的体悟，对吧？就是你小的时候，我嫌我名字太普通了，慢慢的长大了，也知道家长的良苦用心，也知道这个名字的内涵，也是希望能够活出自己喜欢的那种气质，就往上靠呗。嗯，
0: 嗯对，就往上靠。就今天呢，我们也通过世界杯上各个球员的名字啊，让大家对于这个各国文化确实有一定的了解了。
1: 嗯、对了，
0: 就包括之前我对巴西队的那三位球星，我一直觉得他们是兄弟仨、
1: 嗯、
0: 就是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奥以及里瓦尔多、
1: 嗯、还有后来还加了个小 C 罗。 C 罗，
0: 哎，我以为那个 C 罗是从那个巴西移民过去的
1: 正好他肤色还有一点深，是吗？
0: 哎，就是就后来发现啊，那巴西那仨那没什么关系，而且
1: 别说 C 罗跟他们没关系，巴西那仨都没关系啊，
0: 哎，没有什么亲戚关系、而且
1: 但是是朋友，
0: 老是叫大罗小罗、你觉得他们应该是兄弟俩，其实也不是，
1: 也不是、
0: 因为小罗根本就不叫罗纳尔多
1: 小罗叫罗纳尔迪尼奥，是吧？
0: 哎，
1: 哇塞，我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
0: 因为当年
1: 是真球迷，
0: 因为当年2002年世界杯跟中国队踢过
1: 啊，我们今天这个确实啊，讲到名字主要不是讲世界杯，主要是讲名字，
0: 嗯
1: 啊，而且也说了我俩名字的一个意义啊，比如说赵丽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是真的跟他的名字一样的吗？那我们不厌其烦再讲一遍，8月8号你欢迎你来感受一下我这个人到底怎么样。8月8号赵丽要带队去潮汕加南澳岛双飞4晚5天游啊，
0: 嗯，
1: 价格呢是5980一个人。有人说，哎，这个价格里面包含什么？第一，包含来回的机票钱，接送机场大巴钱，然后所有的这个交通费用，然后还包含了吃饭，每一顿正餐，
0: 嗯，
1: 早中晚，早中晚，除了飞机餐之外，几乎全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掏钱再去吃什么，你顶多吃个什么小零食。哦，自己买一下。
0: 但我跟你讲，潮汕那边的小零食啊，
1: 嗯，
0: 可当宝了啊。
1: 当宝，你们我保证你没啥肚子再去吃别的了，好吧？我们每一顿饭都安排的那么有特色、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民俗体验啊，另外呢，在这个南澳岛还住一晚海边的这个房子呀，等等等等啊，这个就是休闲慢旅游的，对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报名啊，5980一个人，然后小朋友4580块钱，然后抓紧时间跟大管家要一下行程就可以了。
0: 嗯，搜一下大管家的微信号啊，也是手机号183-4481-1963，
1: 嗯，183-4481-1963。

0: 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我们班的同学都爱听，你要听哦。
1: 阿宁的歌都舍不得去打断他。
2: 这个是邓丽君唱的一个马来语版的。
1: 但是呢，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啊，就是，眼见着要到618了，对吧？就是各个商家就开始给争相给这个消费者们、准消费者们发福利来了啊。
2: 没错，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就是最近红星美凯龙的一个15周年庆的一个活动。就是比如说。他们有一些这个主力
1: 的
2: 促销活动啊，
1: 对，比如说啊，终极宠粉这个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也就是说你消费满一定金额就可以参加终极大抽奖的一个活动，奖品啊包含你像一台75寸的智能电视啊，三台这个65寸的智能电视啊，还有3台星日的电动车啊，还有4台这个55寸的智能电视，3台50寸的智能电视，4台星日的电动车，8台星日折叠电动自行车，10台米家的这个智能微波炉，以及10件博洋4G被啊，这个46件好礼是可以抽奖的。
2: 没错，另外呢，消费满足一定金额也可以参与兑换相应档位的礼品，比如说有碧云泉的净水机、微果 V7 Pro 云台家用投影仪、莱克吉米洗涤机、贝利安制冰机、德士朗压力咖啡机、艾美特语音遥控循环扇，还有德士朗的智能电饭煲。贝利安足浴的按摩器，还有这个博洋的水洗下背等等，一共588件礼品。
1: 哎，对啊，那消费满足一定要求呢，就可以参与砸金蛋的一个活动，金蛋的数量呢是300枚，那最高可得小米65寸智能液晶电视砸完即止，包括呢这个还有一些康巴赫的蒸锅呀、康巴赫的炒锅啊，也是限量签到送的，一共有588件哦，所以大家一定多多的关注啊。
2: 没错，
1: 6月21号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21号下午2:28的时候，咱们会切这个15周年的生日蛋糕哦，一起来庆生哦，爱在15周年从新出发，一起碰面吧。
2: 各位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去了解一下、啊、
1: 是。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多多的关注啊咱们的翡翠甄选商城哦。
2: 我们在618呢有年终狂欢一价到底，微信呢添加福利官来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而且呢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的面霜也可以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翡翠文艺963，回复666就可以参与到年终狂欢。

0: 了，
1: 是的，
0: 今天呢回666以后可以收到我们兰蔻小白管防晒霜防晒乳的这个购买链接。
1: 对，这个夏季阳光是越来越烈了，紫外线呢也是一路飙升啊，经常出门游玩日常通勤的朋友防晒千万不能偷懒，一旦防晒没有做到位，细纹暗沉光老化都会悄悄的找上门啊。咱们推的这个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它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0: 对，因为这兰蔻的一个经典单品嘛，很多朋友这个也都用，实力也比较亮眼，搭配了这个搭载了 SPF50 的高倍防晒，也搭配了六重全波段的防护，一共12小时的长效来守护肌肤。那官网呢，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我们也趁着618的年终大促，专属的限时秒杀重磅上线，单支到手只要269块钱，一次性带走两支只要399块钱，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和支持，谢谢大家的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那么就明儿见了，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古今高一满翠，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4: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寻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
7: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8: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根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6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2天镇江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回升，其中今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行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30度。17号多云到阴，气温21到33度，体感较为闷热。1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9: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0: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国内口碑极高的亲子教育经典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呢，常年位居居家教育类的榜单前列。作者尹建立结合自身育儿经验和教育理念，围绕亲子沟通、习惯培养、阅读启蒙、学业引导、性格塑造等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展开讲解。书中摒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倡导尊重孩子、理解孩子，用科学陪伴的教育理念，针对青春期的沟通矛盾、孩子贪玩、不爱阅读、性格敏感这样一些常见问题，给出温和并且实用的解决办法。夏天，亲子相处的时间增多，摩擦也容易随之而来。这本书呢，能够帮助家长调整教育心态，掌握沟通技巧。教育是一场双向的修行，读懂这本书，学会用智慧和耐心陪伴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滚石这个名字对于很多热爱音乐的人，甚至整个华语乐坛而言，都是很特别的。它代表着一种音乐品质，一种音乐精神的坚持，当然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罗大佑、李宗盛、小虫、梅艳芳、林忆莲、齐豫、潘越云、张信哲、周华健、辛晓琪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曾经在滚石鲜黄色的标志下闪闪发光的这些名字，照亮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如果要编一部滚石的编年史，那么最初这一章当然应该写在1980年。1980年创办滚石杂志的段中谭、段中仪兄弟由于不满足在纸面上单纯的介绍西洋音乐，他们就萌发了要制作华人自己流行音乐的想法。在滚石杂志的基础上，他们成立了滚石唱片公司。段氏兄弟彭国华、吴楚楚、李丽芬、潘越云，再加上后来从歌林转到滚石的张艾嘉，以及新格转来的齐豫，还有毛遂自荐的罗大佑，这一班人马翻开了滚石的创业史。这么多年过去了，滚石缔造的辉煌或许是无法超越的，但是滚石所坚持的音乐理想仍然在延续。今天我们将推开记忆的大门，找寻那些你熟悉的闪闪发光的名字。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每次我提到滚石唱片，想到那个黄黑相间的标志的时候，最先会涌上心头的一首歌，《梦醒时分》。

2010年，滚石为了庆祝成立30周年，召集了很多昔日麾下战将，办了30周年演唱会。当年演唱会要举行的消息啊，勾起了不少乐迷的滚石情结，大家都在网上喊出自己最希望看到的滚石歌手。其中呢，呼声最高的就是已经离开公众视野很多年的陈淑桦，但是直到最后，陈淑桦也没有露面。陈淑桦，这是我今天第一个要说起的名字。早在1989年，当时从百代音乐转投到滚石唱片，第一首让陈淑桦尝到走红滋味的作品，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梦醒时分》。这是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华人音乐当中的绝对经典之作。而这张专辑呢，也是中国台湾地区唱片市场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专辑，也把李宗盛的创作事业推向了巅峰。在《梦醒时分》之后，1991年，李宗盛继续为陈淑桦打造了专辑《聪明糊涂心》，我们就来听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聪明糊涂心》。

聪明糊涂心，这是陈淑桦在滚石1991年的专辑《聪明糊涂心》的同名主打歌。陈淑桦在滚石时期的作品呢，大多是由李宗盛为她制作的，表达出的更多的是女人心绪当中最珍贵的态度。在那个都会女歌手当道的年代当中啊，陈淑桦的声音是很特别的，很大气，也很温暖。99年在滚石为她发行的精选集当中，在唱片文案里有许多知名的音乐主持人发表了对于她的声音的偏爱，比如伟大的歌手永远在我们心中，陈淑桦是最好的。滚石对于陈淑桦的感情是非常特别的，无数次的挽留最终还是没有留住陈淑桦。如果不是母亲的突然去世让当年的她心灰意冷退出歌坛，或许2010年在那场盛大的音乐聚会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几万人大合唱这首《爱的进行式》。

爱的进行式，这是陈淑桦1994年在滚石唱片的作品。陈淑桦在滚石的岁月呢，是她事业最辉煌的时期。1995年6月，她发行了专辑《淑桦盛开 Forever》，这是一张风格转换的作品。其实呢，从制作人的名单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陶喆、王志平、娃娃这三个人共同为她打造了一张充满着节奏和布鲁斯韵味的专辑，可以说是港台地区较早的 R&B 流行音乐专辑了。从第一主打歌曲《说你爱我》当中，我们就可以清晰地体味出陈淑桦在当中营造的别样的氛围。她恰到好处的诠释，让专辑既拥有独特的 R&B 风格，又不失优美又流畅的可听性。我们就来听一听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这么多年来依然非常喜欢的作品《说你爱我》。

2010年滚石的30周年演唱会取名叫做《快乐天堂》，这个名字真的起得非常好。我想每一个爱音乐的人都会由衷的感激，感激那些躲在每一张唱片后面的制作人、词曲作者以及整个唱片公司团队，是他们为我们打造了一个快乐的音乐天堂。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找寻的第一个和滚石有关的名字就是陈淑桦，我们来听听看陈淑桦1991年在滚石唱片的这首也是他的代表作品《这样爱你》，对不对？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1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

0: 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继续我们的怀旧音乐之旅。今天开始呢，我们将陆续找到滚石这块金色石头上镌刻下的一个个走过我们青春的名字。

除了陈淑桦，在滚石唱片另外一个让我很欣赏的女歌手就是万芳，她的歌和她的名字一样淡雅芬芳。然而现在看起来啊，这个名字好像也带着一点点宿命的味道，因为人们常说啊，花无百日红，哪里又会有万世的芬芳呢？从1990年加入滚石唱片到1993年，滚石一共为万芳制作了4张专辑，但是没有一张成为爆款。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万芳在滚石唱片的一首作品《碧海晴天》，很棒的作品，但是也没有能让万芳在滚石的事业有所起色。当年对自己已经失望的万芳找到老板段中谈说，我们解约吧，我对不起公司的栽培和信任，我已经撑不下去了。谁料段中谈却说，我相信下一张专辑一定可以的，你能不能再给滚石一个机会。于是1994年万芳发行专辑《断线》，其中的这首歌让万芳终于找到了自己。

心不了情，这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万芳最知名的作品了。1990年开始唱歌的万芳，即便是有像心不了情这样的传唱度爆表的作品，万芳依然是很多人眼中歌红人不红的代表。在我的印象当中，万芳的歌声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她的作品也几乎完美到没有瑕疵。孩子气、女人鞋、不确定、铁罐咖啡等等，这些完全被万芳嗓音所幻化的作品，听起来真的是大气又不失柔情。但是在当时滚石的大音乐背景下，这些声音显得又如此的渺小。

从1990年发行第一张唱片进入娱乐圈开始啊，万芳到现在已经走过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她用歌手、主持人和演员的身份活过了3种人生。她拿过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也主演过舞台剧。2020年，她仍然有新专辑面世。记得多年前啊，有娱乐杂志评论说，滚石唱片有几个绝对赔钱的女歌手，其中一个就是万芳。可是几千个日夜过去了，那些曾经轻视她的人会发现啊，这朵芬芳淡雅的花依然淡淡的开着。她不和百花争艳，只求踏踏实实的精彩的为自己而开。

割爱，来自于万芳的经典之作。我们今天要找寻的滚石唱片的另外一个走过我们青春的名字就是万芳。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啊，万芳这30多年的

音乐生涯非常精彩，他用时间和自己走出的路，让一路上的争议和评价都成了别样的背景。他告诉我们，坚持是最好的，总会有人欣赏你。我们也在万芳这首《猜心》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根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6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两天镇江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回升，其中今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行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30度。17号多云到阴，气温21到33度，体感较为闷热。1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黑豹的90年代其实只留下几年算是可圈可点，也就是窦唯担任创作时期的黑豹。为何窦唯对于黑豹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他是灵魂，离开了黑豹，黑豹成为了另一只黑豹，而窦唯成为了自己的窦唯，一个他想要的却永不满足的窦唯。这是窦唯的《明天更漫长》。

一个窦唯加上张楚、何勇，就是魔岩三杰。在这个滚石在大陆创立的独立唱片公司，在初期战绩显赫。如果当初没有魔岩，中国摇滚乐的面貌和对那个80、90年代交叉口的影响力会不得而知。而窦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是当初那群人当中走得最远的这一个。这时，窦唯在何勇的钟鼓楼里出现了他的笛子。

窦唯可以分为多个时期，一是北京摇滚风潮之前，他游走在不同的乐队，这应该是地下时期；二是黑豹，三是魔岩，四是独立时期。这个时期是最长的时间段落，从即兴的酒吧录音到跨界合作，他越来越远离人群，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独特。这个世界好像与他无关，他的一切只在没多少人知道但数量众多的唱片当中。这是由他笛子的作品陈琳的《走开》。

0: 热情洋溢的音乐也有柔情的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激情和忧伤。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窦唯的艳阳天。

窦唯的艳阳天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时代对于很多人而言很短，就像那个黄金的80年代以及北京摇滚最好的90年代前期。崔健和窦唯是另一个标志，他们有着时代记忆、独立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一个人走天下。他在黑豹之后已经不需要和别人合作，他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没有多少人能跟上他。这是由窦唯笛子的作品张楚的《姐姐》。

张楚、何勇、窦唯是当时乐队时代出现的独立音乐人，他们基本代表了80年代的青春创作的独立精神。但这三个人各不相同，多元化的面貌将当年的魔岩三杰唐朝和崔健区分开来。这是多么好的时代，每天都有新的声音呼应那个不算新的时代。这是窦唯出过力的作品王菲的《想象》。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4: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3: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5: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6: 好啊，谢了。
7: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5: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7: 这就对了。
8: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窦唯的《黑色梦中》。

这是来自窦唯的《黑色梦中》。窦唯是那种有自己世界观的人，他不会随波逐流，他清醒自己是什么，凡人又不像凡人。这样的音乐在当时出现是时代的荣幸，利益和声望已不需要，扔掉回归才是本真的生存。这是窦唯唯一的对唱作品，和刘家慧合作的《再见风中之岛》。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这是窦唯的高级动物，他用近乎麻木的念白把人性的矛盾与社会的荒诞弹在听者面前，贪婪与善良并存，天堂与地狱同在人间。这首歌不仅是九零年代中国摇滚的哲学巅峰，更是一面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镜子，是来自窦唯的《哦，乖》。

这是窦唯的哦乖。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窦唯和他的异乐队暮春秋色。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

0: 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根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6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两天镇江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回升，其中今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行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30度。17号多云到阴，气温21到33度，体感较为闷热。1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循着陶喆的歌声走进苏三说的戏曲世界，感受流行与传统的惊艳交融。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京剧经典剧目《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入狱，最终与心上人王景龙重逢的故事。陶喆大胆地将京剧的戏腔和 R&B 还有说唱结合，前奏的苏三离了红铜线一响起，瞬间拉满了古韵的氛围，而后的说唱段落又将故事拉回了现代，古今切换毫无违和感。歌词里的悲欢离合在戏腔的婉转和说唱的利落间娓娓道来，让传统的戏曲故事以新潮的方式焕发生机，也让听众在旋律里读懂了苏三的坎坷与坚守。听国风，品戏韵里的岁月悲欢。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大家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
2: 今天呢，咱们的节目要一起去一座非常低调的北方省会。
3: 低调，
2: 哎，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提到旅行城市，就大家都比较想去一些海边呐、
3: 是是，
2: 尤其是他们的省份就刚好靠着海边嘛，
3: 有很多大海的城市。
2: 对、更喜欢去哪儿呢？比如说像烟台，还有我们之前说的日照、青岛、啊，但是其实
3: 威海对吧？
2: 对、但其实今天要提到的山东济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
3: 是的，是一个全城，而且呢也是山东的省会，对不对？这个济南有人说它才是山东的根和魂，因为它就是咱们全中国唯一泡在泉水当中的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有700多个泉眼，可以说整个城市当中都是泉水，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所以在当年啊，老舍先生就一辈子特别喜欢这一座城市，写下了很多的文章都是和济南有关的啊。不过我觉得说到这座城市，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在山东它很远，在咱们镇江坐高铁3个小时就可以到了，特别的近啊，所以也属于那种周末说走就走说去就去的一个城市啊。最关键的就是它和咱们镇江和江南的风情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节奏比较慢，物价也比较的稳定，人呢也特别的友好好客，所以逛起来特别的舒服啊。
2: 对，就是我上一次去济南也是挑选了一个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你知道
3: 真是千挑万选的好时间
2: 票比较难抢，
3: 对对对，
2: 但是高铁票就比较有定数嘛，就可以提前订好、然后当时呢就订好了这个来回去到济南的这个票。当时我们的原则也是不要坐太久的车、就是这个车的时间刚刚好，但同时呢它的风情要跟我们区别开。
3: 是，
2: 因为你知道江浙沪地区的话，其实路边的风景啊，种的树啊，花啊，草啊，都觉得好像差不多，就好像没有一种远方远行的感觉。于是那一次呢我们就挑选了济南，然后当时去的时候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它那边的饮食也好、风景也好，跟我们这边都是完全不同的。
3: 是的，
2: 它没有那种海滨城市的热闹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节目跟大家有介绍过日照啊、烟台嘛，
3: 对对对，
2: 它是千年文脉的地方，跟我们镇江很像啊，
3: 很沉淀，
2: 对，儒学浸润，名士辈出，所以呢没有什么刻意包装的精致，但是呢非常真实的那种老城烟火的感觉，
3: 很接地气咯。
2: 对，路边都是什么那些烤的吃的呀，他们有那个叫山东烤鸡，然后比较有名的九转大肠，对吧？
3: 对对对，
2: 就是反正既有北方的那种沉稳的感觉，又有那种南方柔美的，因为毕竟它全程嘛，所以呢
3: 风景很漂亮。
2: 对，在北方很多人叫它北方小江南。
3: 是的，而且有人就说这个济南特别的包容和治愈，你在那边呢就看到很多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的惬意，比如说在泉水边泡脚啊、纳凉啊，还有居民会提着桶打水啊，孩子在巷子里也会随意的奔跑，小吃摊也是热气腾腾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济南，来聊一聊那里的泉水，聊一聊那里的大明河湖畔的这个夏雨河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说到这个美食啊、攻略啊，一个都不会少啊。
2: 是的，而且现在呢就流行的词儿城市漫步嘛，对吧？那济南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随意走一走逛一逛的地方。
3: 是的，那如果在济南只挑一条街来让你逛吃逛吃，有什么样的选择和好的推荐呢？
2: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啊。
3: 是，
2: 所以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一位

0: 位旅行达人，远飞的旅行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济南漫步攻略。
1: 真实的体验最动人，同样的风景，不同的故事，来听最真实的旅行体验。
2: 就说这儿才是济南最适合 City Walk 的地方。
3: 从济南站出发，避开人挤人的景区，只需步行十分钟就能抵达。济南的浪漫，金三路站一版。漫步在梧桐大道下，步履之间复古又文艺，走进金三路的核心区域老商埠。
2: 这样子的济南也太浪漫了吧。
3: 当街区里的装饰变成紫色，济南秋日的街头就变得很有韵味。追随蝴蝶的脚步，走进盖章爱好者的天堂，现场画一张漫画小像，在满墙涂鸦的漫画世界里成为丐帮星球的 NPC。 各种尺寸各种型号的拍立得，包出票的照片墙，
2: 这可是我的青春啊，
3: 一张打卡照，留下关于济南的美好回忆。
1: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0: 哎呀，听了他的介绍，就发现就是不管是比如说亲子研学，或者说情侣一起散散心，闺蜜一起去拍照，或者说一个人咱们坐着高铁去放空。我最近还刷到一个博主，他就讲，他说有时候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很需要独处的时间嘛，所以有时候坐着高铁去一个不近不远的地方啊，然后自己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不需要迁就别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治愈的旅行方式。
4: 是的，不得不感慨现在这个交通真的是太方便了。
0: 是的，
4: 可以让大家就周末的时候随便花几个小时就可以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的人文和风情啊。
0: 嗯，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今天的节目走进这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老城。
4: 好，
0: 第一首歌也是和它相关的，来自陈小熊的这一首《济南济南》。我太

0: 里和泉水。济南呢是位于山东腹地啊，泰山的余脉在此收尾，黄河穿城而过，山泉湖合成，就是融为一体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天然形成了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格局。
1: 是的，咱们镇江也有天下第一泉，那济南的泉水也是非常的多。最神奇的就是啊，地下河会暗河涌动，会让这座城市呢平地冒出泉水来啊，包括像这个趵突泉啊、黑虎泉，还有五龙潭珍珠泉、百脉泉五大泉群，一共有700多处泉眼是遍布济南的大街小巷当中啊，这在其实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啊。
0: 对，就是去到济南第一站必须要去看一看泉水，尤其是小时候我们看那个课文趵突泉嘛，
1: 对，
0: 就大家都有一个念想，就想看一看童年时候读到的这个泉眼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
0: 那很多人呢其实以为泉水只是景点就错了，泉水是济南人的生活啊。
1: 嗯，
0: 比如说像黑虎泉边，每天呢都有本地人提着大桶小桶排队去接水。
1: 黑虎泉水有点甜，
0: 哎，回家之后泡饭呐、啊、煮饭呐、啊，然后泡茶呀、熬粥啊等等啊，包括像这个泉水，当地人就说非常的
1: 甘
0: 甜，
1: 嗯、对
0: 对对，就直接就能喝的。就这种画面的话，我相信别的城市很难看到。
1: 所以你可以感受得到，这个泉水环境保护在济南当地也是真的做得非常好啊。那另外一个泉更有名，就是我们小学课本里的趵突泉，它呢是有三股水日夜喷涌，泉水呢清澈见底，阳光一照啊，波光粼粼。老舍就用一段文字这么来形容它：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所以当你站在这个趵突泉边，什么都不做啊，就非常非常的治愈啊。
0: 哦，你一读那个老舍写过他的话，我突然就思绪被拉到了小学的课堂上面啊。当时读这个的时候，脑补了趵突泉的样子，然后真正亲眼看到它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跟想象中一模一样。
1: 嗯，
0: 包括在济南的话，还有五龙潭、珍珠泉、墨泉，都是各有各的美的。
1: 墨泉，
0: 对，墨泉是那种就是它深邃如墨，
1: 哦、不是水是黑的，
0: 还不是，就是它、
1: 很深，所以颜色就是很黑
0: 啊。然后珍珠泉呢是气泡，很像那个珍珠一样咕嘟咕嘟。
1: 哦，非常的形象。
0: 对，然后夏天的时候泉水冰凉，就是天然的空调，就靠近它，你就靠近了凉爽。
1: 是，
0: 所以济南的清凉呢，不是空调给的，是一城的泉水给的。
1: 是的，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了。泉水呢汇集成了大明湖啊，四面荷花三面柳，湖面开阔，垂柳依依。所以你去到这个大明湖呢，你会发现那里是不用门票的，环湖你可以散散步，晚风一吹啊，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而济南的地理格局呢，就造就了它非常温润啊，并且不急不躁的城市的性格，也养出了这里非常温和厚道的人。
0: 没错，就是对济南的印象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城市真的需要一个它自己治愈的湖泊，就是当你觉得啊心情抑郁啊，或者说比较焦虑的时候，看到那个一泉水，你就会觉得心情好了很多。
1: 是的，
0: 你看南京有玄武湖，然后杭州有西湖，我们镇江有金山湖。
1: 对，
0: 那么在济南就是大明湖啊，我们可以看一看不同城市的湖水给大家带来的不同的生活的感受。
1: 是的，所以在这里你的生活节奏就不知不觉的会慢下来，就像我们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一样，来自于刘嘉怡《全程慢》。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
1: 自去见山。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和大家聊到了山东的济南，离我们镇江很近啊，就是坐高铁3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3: 对。
2: 那如果说前面讲到的这个泉水是济南的身体，那么这个当地的文脉啊，可以说是济南的灵魂了。
3: 嗯，
2: 就是这一座城看着很低调，但是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3: 对，首先我们都知道山东啊是圣人之乡、礼仪之邦，济南呢作为山东的省会，更是儒学浸润、文风鼎盛。在这里呢，古代的时候是齐鲁重镇，文人墨客是络绎不绝，包括像李白啊、杜甫啊、苏轼、曾巩、蒲松龄都在这里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啊。
2: 对。然后到了宋代的时候呢，济南更是进士之乡，人才辈出。而到了近代呢，刚刚亚楠说到的老舍先生在济南生活了很多年，我们熟悉的《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这样的文章，就把这一座城市推向了全国，让很多人心里面都种下了一个济南梦。
3: 对，而且我们更熟悉的两位词人，这个李清照、辛弃疾，济南呢也是他们的故乡。
2: 二安。
3: 是的，一位是这个婉约词宗，一代是豪放名将啊。一文一武一柔一刚，也是共同塑造出了济南的文化风骨。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济南既有温柔如水的一面，也有非常刚正和大气的一面。
2: 是的，走在济南街头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那种内敛的文化自信啊，就是很多的它的文化都是融入在它的街巷当中 的。然后包括像牌坊呀、居民啊、他们的生活里啊、泉水里啊，就这种底蕴的话是现在很流行，可能比较流行那种网红式的玩法。
3: 是的。
2: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是感受不到的，
3: 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当然我觉得这座城市既然有历史有故事，所以它非常适合咱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去走一走。对，逛一逛啊，因为这个济南就是一个天然的课堂。比如说你可以看泉水，学地理常识，逛老街呢可以学它的历史的知识，而且你也可以走一走，品一品这个诗词啊，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习俗。这确实真的比上补习班是补习班所学不来的一些东西啊。济南的文脉不是摆在博物馆当中，是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2: 对，所以到了济南千万不要走马观花。我当时去了3天就觉得好像时间不太够。
3: 不够。
2: 对，就是去那里玩，我真的建议大家找一个导游。就最好的玩法呢，除了听导游去说当地的故事，说这些典故跟文脉之外，还有就是钻进他的老街巷，感受真正的老济南。
3: 是的，步步都是景色，步步都是故事。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叫做曲水亭街，虽然它很短啊，不到600米，但是呢历史非常的悠久，有1500年的历史。小桥流水，青砖黛瓦啊，泉水穿过这条街道啊，明明是在北方，但是啊会有你让你有一种错觉，就是哎像苏州啊，这个来到苏州江南的感觉，特别有氛围感。
2: 咱们江苏人去了就好好的对比一下，看看有哪些不同 啊。
3: 是。
2: 而且再往里走呢，有一个更加原生态的叫做渔家桥，就是泉水潺潺的感觉，黛瓦老屋，然后你看到有人在桥头喝茶，然后有小朋友如果夏天的话会在水里摸鱼，哎，然后不会像那种商业老街，它呢是比较朴素的感觉，就有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3: 所以如果你喜欢复古和浪漫的，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是洪家楼教堂，是那种百年的哥特式的建筑，青砖高耸，彩绘玻璃，阳光一照，光影绝美，拍照呢也不用滤镜，氛围感直接拉满，不输给任何的你去欧洲看到的特别美轮美奂的一些教堂啊。
2: 对，另外像解放阁也是必须打卡的，它是跟黑虎泉相望的那种，而且呢非常巍峨大气，夜晚的时候灯一亮很震撼。而旁边呢就是宽厚里、芙蓉街，两条百年老街，一静一动，一雅一俗，可以去逛吃逛吃。我就很喜欢，为什 什么呢？你去到这种外省的他们的那个老街的话，小吃跟我们还是完全不同的。
3: 不同，对，
2: 你可以一路看到很多新鲜的没有吃过的那些小玩意儿，
3: 对，
2: 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们当地习俗不一样的属于当地的一些小吃。
3: 是的，我觉得旅行嘛，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合不合你口味，而是尝试一种新鲜的和自己的日常有区别的一些美食。我觉得这才是美食和旅行的意义啊！所以建议大家不用去打人云亦云的那种网红景点的卡，可以自己去挖掘一些街巷当中的景点，因为它的景点其实非常集中，包括像大明湖、趵突泉、黑虎泉，还有老街、阁楼都挨在一起，你可以去骑一辆共享单车，对吧？非常的舒服不用赶场，不用排队，不用这个打车去这个地方，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走到哪算哪这也是旅行当中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解压的环节啊。
2: 没错，那关于济南的歌啊，不搜不知道啊，这
3: 一搜那么多，
2: 对，做功课发现，哎呦，还真的很多，而且都很好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开车路上就听到这一首来自胡夏的《济南时光》。

0: 别划走，好听的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夏天啊，阳光是越来越烈，紫外线呢更是一路飙升，所以如果你经常出门游玩，日常通勤的话呢，防晒是千万不可以偷懒的。一旦咱们的防晒没有做到位，这个细纹啊、暗沉啊，还有光老化都会悄悄地找上门。今天咱们的618好物专场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护肤圈里人气十足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好，给大家来划一个重点啊！平时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要卖740块钱，今天呢是618年终大促，专属限时秒杀重磅上线了，每一支呢到手只要269元，一次性呢可以带走2支，总价只要399元，优惠真的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划算。产品的效期呢是一直到2028年的3月，所以大家如果囤货的话呢，也是完全没有什么压力的。并且呢，咱们也是正品保障，一物一码可以查，支持蚂蚁链的溯源，品质呢大家尽管放心。这么划算的大牌福利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大家呢可以立刻来打开咱们的微信，来搜索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发送123，发送123来进行限时抢购。咱们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抵达未曾去过的地方，去欣赏不曾见过的风景，去邂逅不曾有过交集的人，去倾听不曾听过的故事，还是去品尝不曾吃过的新鲜食物，
8: 去别人呆腻的城市体验一下。
9: 眼睛看到深邃的蓝，空气里飘着充满生机的淡香。牦牛站在山巅注视着我，似在追问你是何处的外来者。雪花似的经幡飞舞着，似在回答除却天地，他们皆是过客。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今天呢，说到的是山东的济南啊。那济南呢，其实有很多的美食，我们经常说鲁菜嘛，它呢不花哨不网红，主打的呢就是一个香和实在，还有下饭，就非常老底子的味道，吃过的人就忘不掉了。
10: 那我们就按时间的顺序一个个来说啊。首先来说咱们的早餐，济南人的早晨呢是被甜沫糖果子油旋牛肉烧饼给香醒的。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甜沫，听起来很甜对吧，像我们这边奶茶店的名字，它其实是咸香的米糊，配上这个糖脆油条，就是糖果子，一口咬下去咸甜搭配永动机啊，满足感爆棚，
0: 每一个都出乎意料。就是油条是甜的，
10: 是，
0: 然后呢甜沫是咸的哈。然后呢油旋呢是这个济南的非遗小吃，外皮很酥脆，肉层很柔嫩，然后呢葱香四溢，
10: 这个好适合我，我就喜欢吃油的肉的
0: 香香的，
10: 然后有葱香的味道的，
0: 对，就是刚出炉非常好吃。另外呢还有牛肉烧饼，就是刚刚烤出来，然后夹上卤牛肉，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啊。我们以为是那种像我们这边的牛肉锅盔一样，它其实是就是弄好的烧饼夹上牛肉去吃的，肉香麦香油香三合一，然后这个时候再来一碗羊汤就绝了，
10: 肉配肉啊。所以正餐咱们必须要吃另外一种肉，就是把子肉，它呢有人说是济南美食的天花板啊、肥瘦相间的猪肉，也就是五花，捆成一把，文火慢炖，然后卤到特别软烂入味，肥而不腻啊，并且这个我觉得它吃起来应该会有一点这个卤肉饭的感觉，因为它也非常适合用里面的这个卤汁来 拌米饭特别下饭，这个肉已经不重要了，汁儿才是更重要的，一块肉就可以干一碗饭，香到灵魂都在发抖啊。
11: 对，然后济南呢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是鲁菜的发源地，九转大肠、爆炒腰花、还有奶汤蒲菜啊、糖醋鲤鱼，道道都很经典，跟我们这边味道完全不同、啊、
10: 是的。我就想到前两天还有同事跟我们说，感觉吃了咱们镇江的鲁菜以后觉得不是特别的习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样，其实我们去一个地方并不是说一定要你爱上那里的美食，而是尝一下
11: 对吧，
10: 新鲜的感觉也算是一种人生当中很有意思的体验了。
11: 对，我跟亚楠一直就是坚信人生是来体验的，
10: 体验派，对，
11: 就是不管好吃不好吃还是好玩不好玩，我们都要去体验一下，
10: 不好吃咱们以后不吃了，不好玩、咱们以后不玩了，当然是一定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的体验啊。
11: 是的，就是、像在济南的话有一个叫奶汤蒲菜嘛，
10: 对，
11: 它呢被叫做济南的汤菜之冠、就是汤白味鲜清淡养胃，特别的舒服喝下去。
10: 刚才也给大家说到的是正餐，那么街头小吃也是不容错过的、有一个东西叫做酸渣儿、是什么呢？
11: 一说冰糖葫芦，
10: 冰糖葫芦是老济南的冰糖葫芦，还有这个茶汤、冰汤圆、炸鲜奶、价格不贵，可以一边买一边走一边吃，也是很有烟火气息。所以济南的美食啊，它是不搞噱头不宰客，就是家常实在并且非常的好吃。
11: 没错，我们从镇江过去可以放心敞开吃、口味呢是偏咸香的，不辣不冲，然后老人小朋友都是可以接受的，人均几十块啊就可以吃到撑了。这个呢就是我在旅行当中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10: 是的，
11: 就是价格不贵，对吧？
10: 对，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呢、当然我觉得也算是济南的代表性的主题歌之一了、名字就叫做济南。

0: 旅行是什么？字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节目说到的是山东济南啊，所以最后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攻略了，就是从镇江出发，咱们怎么去哎省心又省钱呢？
2: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交通，镇江咱们坐高铁是最方便的，3个小时就可以到济南站或者是济南东站。出站以后啊，就是市区。我觉得这种老城真的很方便，就因为他们的火车站，像咱们的镇江对吧，基本上都是在市中心的，很方便。市内呢也不用打车，公交共享单车就足够用了，景点也很集中。
0: 对，就路线也给大家就整理好了。
2: 对，
0: 就是其实一个周末完全够啊。
2: 嗯。
0: 如果说不够，咱们可以再去一个周末。就镇江到济南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去黑虎泉，
2: 嗯，
0: 可以学着当地人接泉水尝尝看什么味道。
2: 哦、嗯。
0: 然后呢，去到趵突泉，再到曲水亭街，还有芙蓉街、大明湖，还可以去到超然楼看夜景。
2: 嗯。
0: 第二天呢，就可以去到余家桥，再去到洪家楼教堂，再到宽厚里吃吃美食，然后就可以返程了。
2: 是的，住宿呢就不要跑远了，大家可以住在大明湖或者是宽厚里的附近啊、比较方便嘛。而且最重要就是晚上可以看一看大明湖畔的夜景啊，性价比也特别高。也许你就可以看到湖边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
0: 女孩
2: 夏雨荷。
0: 其实还有一个小众贴士给大家，就是黑虎泉是可以直接喝泉水的
2: 嘛、嗯、哇，
0: 我们就可以自己带一个瓶子，更加的环保。
2: 我如果下次去的话，一定会接一瓶回来带给你的
0: 谢谢。
2: 跟你分享，
0: 不能过期哈。然后呢，还有就是超然楼是晚上6:30之后亮灯，非常的漂亮、
2: 嗯、有夜

0: 对，第三呢就是赶早去老街，人少又很安静，
1: 哎，特别出片儿啊。
0: 对，还有呢就是美食呢一定要认准本地人排队的老店，就绝对不会踩雷，跟我们镇江的一些小苍蝇馆子一样啊，
1: 是是是，
0: 就很受欢迎。而济南呢节奏也很慢，不用赶行程，慢慢的逛是最舒服的。
1: 嗯，所以真心给大家来说一句啊，济南不是那种一眼特别惊艳的网红城市，它呢就是那种越品越有味道的老城市，泉水文脉老街美食啊，一个都没有少。从咱们的镇江出发，三个小时就可以逃离浮躁，拥抱治愈。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休息一会儿，开车路上和你分享张学友的这首老歌。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说到了济南。如果说你想找一座又近又稳又很舒服又有深度的小城，就去济南吧。他会用温柔的方式告诉你，最好的旅行就是安心的生活。
2: 好，到这里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接下来同样非常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亚楠，
1: 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喜行千里路继续在路上，拜拜。

0: 一城一景一味，喜行千里路，陪你在路上。
1: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根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6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2天镇江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回升。其中今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行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30度。17号多云到阴，气温21到33度，体感较为闷热。1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一本兼具温情和诗意的当代文艺散文集《花园与父亲》。这本书呢，以花园亲情为两大核心的意象，书写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日常，故乡风物、成长记忆，还有对于生命时光的思考。文字温柔细腻，画面感十足，把庭院草木、家常陪伴以及岁月流逝娓娓道来，情感真挚动人，没有刻意煽情，却字字入心。这本书氛围安静治愈，就像是夏天庭院当中的清风。在漫长烦躁的夏日，翻开这本书，在草木和亲情交织的文字里感受温暖，读懂亲情的重量和时光的美好，享受一段安静治愈的阅读时光。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总有人觉得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才够动人，可我反倒觉得绝大多数打动我们的情愫都藏在放晴的天色，突如其来的心动，永远有人等候的细碎日常里。今天咱们就伴着情歌，顺着情绪的脉络，聊一聊从初次怦然心动到长久相伴的完整恋爱心境。上半场我们就先从初见萌生好感的甜蜜时刻慢慢的聆听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鞠婧祎，《今日情》。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鞠婧祎演唱的《今日情》。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你周边的氛围都会变得轻快起来呢？这首歌的编曲设计特别的精巧，开篇是轻柔的木吉他和弦打底。

配着细碎的电子鼓点铺成节奏，大调式的旋律细节也是舒展又明亮的，没有厚重的乐器去堆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声的通透感。歌词也写得特别的戳人，原本灰蒙蒙的情绪只因为在意的人出现，连窗外的天气，眼里的世界一下子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其实我们动心的时候真的是会自带滤镜的，对方随便一个举动都能够轻易地左右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带着这一份被爱意点亮的晴朗心绪，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直白坦率的告白曲目，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整首歌的甜度直接拉满。刘美玲本身的嗓音呢，也是清亮又灵动的，音色自带少女的娇俏感。编曲也是刻意做了减法，只用简约的钢琴贯穿全程，把焦点就完全放在了人生的演绎上面。咬字软糯鲜活，没有扭捏含蓄，大大方方的把藏不住的欢喜全盘的托出。从暗自心动到勇敢说出喜欢，好感会慢慢开始双向流动。接下来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作品呢，就完美契合两个人互相吸引慢慢靠拢的氛围感。来听《不是花火》啊，和月然合唱的《吸引力》。

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吸引力》，唱的是两个人在相处里磁场不断的靠拢，默契一点点滋生的过程。确认彼此心意之后，恋爱就像是解锁了一瓶奇妙的药水，能够把平淡日常装点的万般的美好。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

勇气。告五人标志性的复古轻摇滚编曲太有辨识度了，松弛慵懒的节奏，随性洒脱的旋律，歌词也是脑洞满满，把这日爱河之后看恋人万般完美，万事都变得可爱的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恋爱这瓶魔法药水能够消除生活里所有的琐碎烦闷，当热烈的感情慢慢的沉淀，我想安稳长久的陪伴就会成为感情里最踏实的底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这首作品呢也是完全褪去了热恋的张扬感，编曲以绵长的弦乐温柔的铺垫，曲风是舒缓温润的，赵露思清甜柔和的声线娓娓的诉说，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只是静静的讲述有人守候万事心安的感受，轰轰烈烈终会归于平淡，身边始终有个人陪着才是感情最珍贵的模样，爱意正浓的时候，连情绪脚步都会跟着旋律自在的晃动。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刘志佳演唱的《心动摇摆》，稍后再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

0: 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5: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4: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6: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7: 好啊，那谢了。
8: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6: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8: 这就对了。
9: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心动序章，日常里的温柔爱恋。上半场节目里呢，我

我们沉浸在初识心动、热恋缠绵的甜蜜氛围里。下半场呢，我们将视线拉长，看一看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相守里的坚定，相处当中的细腻心绪，还有面对生活百态的内心感悟。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米卡演唱的《Always》。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米卡演唱的 Always。 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绵长，米卡低沉磁性的声线自带故事质感，咬字细腻深情，诠释了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依旧愿意始终如一坚定相守的心意。长久相处下来呢，我们总会细细的描摹爱人的模样，品味相处里一点一滴的细节。下一首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编曲是极致简约的，仅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复杂的配乐干扰。沈以诚温润醇厚的嗓音呢，就像是面对面的向你轻声叙事，一字一句描摹着恋人的眉眼，相处日常里细碎的温柔。我们总是不停地想用词句去形容你自己喜欢的人，而一段舒服的感情永远愿意为你敞开家门，等时刻去等候你回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没锁》。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楣锁》，轻快灵动的都市流行曲风，节奏也是俏皮鲜活的。品冠呢，一贯温柔儒雅的唱腔，把情侣之间等候对方归家、彼此包容迁就、随心自在的日常相处状态唱得格外的生活化。感情不只有浪漫甜蜜，朝夕相伴里难免也会生出患得患失、心绪敏感的小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整首歌呢是偏向都市轻电音风格的，编曲留白充足，氛围感极强。鹿晗细腻内敛的唱腔也是精准拿捏了亲密关系里面容易胡思乱想、情绪敏感、暗自纠结的状态，特别贴合很多人在感情里真实的内心活动。不管是感情经营还是日常的琐事缠身，我们偶尔呢也都想暂时的抛开压力，好好的放空休息。蔡健雅的这首《好想放假》就真的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格调，旋律随性松弛，唱腔呢也是带着成熟通透的生活感悟，不局限于情爱，不管是感情里面的内耗，还是日常工作生活的忙碌紧绷，我们都是需要一段专属自己的放空时光的，好好调整状态。到这里呢，今天电台情歌的全部内容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无论你此刻正邂逅心动，安稳相伴，还是独自聆听，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绪。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收听，就让余佳运温柔的歌声为今天的节目画上句点吧，一起来听她演唱的祝你好运，各位拜拜。

0: 镇江文艺广播甄选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了，大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0: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根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5.6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预计未来2天镇江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气温明显回升，其中今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大家出行注意留意天气变化。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30度。17号多云到阴，气温21到33度，体感较为闷热。1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如约而至。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你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是听歌感受，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清晨想到的第一个人和夜晚想到的最后一个人，不是让你幸福的人，就是让你痛苦的人。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就要花上许多倍的时间来学会闭嘴。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却越远，矛盾也越深。在沟通中，我们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往往忽视了倾听对方的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你选择与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他不属于你。人生遇到的每个人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如果换一个时间认识，就会有不同的结局。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大话西游里孙悟空说，我不带金箍救不了他，带了金箍爱不了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路走来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永垂不朽的。我们才终于懂得，曾经离我们一步之遥的人，一旦错过之后，即使化身盖世英雄，身披金衣圣衣，脚踏七彩祥云，一跃十万八千里，也未必追得回来。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1: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0: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1: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往往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好在现在除了你自己，还有我们节目的陪伴，

2017年度奥斯卡最佳动画片提名短片《盲眼女孩》，讲的是一个女孩从出生开始，左眼只能看到过去，右眼只能看到未来，唯独看不到现在，真的是蛮有深刻的寓意的。怀念过去，憧憬未来的时候，你是否也忽视了当下的美好？如果我们对当下的一切视而不见，那么过去、未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什么是最理想的生活？看到有人这样总结：干净的圈子、规律的生活和中意的人在一起。不知道电波那端的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把你想说的话或者听歌感受告诉小青。

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痛。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下午2点到5点为设备检修时间，我们5点第二次播音再见。

0: 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0: 第二次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下午五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强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则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2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点火！火！火呀！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8: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彩虹铃一响，江南水乡的鲜活画卷便徐徐地铺开。这一首经典的江南民歌，经过了新国风的韵律重塑，既守住了水乡本真的韵味，又增添了新潮灵动，入耳便觉得清甜满意。歌词里我俩一条心的质朴情愫，恰和红铃同根并蒂的意象，唱尽了水乡儿女的纯粹和热忱。间奏融合了民乐和流行的元素，勾勒出了红铃坠碧波，林叶叠青霭的实景。这首《彩虹铃》以红铃为媒，用新国风之韵，将江南的烟火、丰收之乐，还有乡守深情，都揉进了这一曲醉人的旋律里。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8，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这也是今天本台的第二次播音哈，问候这个点守候着咱们翡翠文艺963的各位，这个点5:08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如果是在下班路上，大概率是5点左右下班，这个点就已经在车上了，在路上了，那说明至少在下班这件事上各位是没有拖延的，对吧？这个下班的钟声一旦敲响，本人就已经出现在了电梯里等待着下班，是这个概念是吧？其实生活中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拖延症，唯独在下班这件事情上没有拖延症。我真心觉得哈，就是这两年很多人把拖延这个事儿妖魔化了，觉得人不能拖延，这个拖延之后会影响很多事情，其实真不是。就是尤其你拖延这个事儿，你要端正对他的态度，你不能这么怎么说呢，妖魔化他，你不能焦虑，就是在拖延的时候你焦虑了你就输了，焦虑了你就辜负了你拖延出来的美好时光了。总之就是反正我都拖延了，你再焦虑不就白拖延了吗？是不是？我辛辛苦苦拖延是为了爽的，不是用来焦虑的，只有拖延出来的时光最快乐，所以各位不要辜负了。反正每一次拖延到最后，事情总还是会完成的，早做完迟做完都是会做完的，那还急什么呀？所以能拖延一辈子的事儿，就别只拖延到明天，不划算啊。还有咱们中国有两句话嘛，叫欲速则不达，好事多磨，就是这样啊，既然这样，拖延症就更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啊，是不是？开玩笑开玩笑哈。那同样的道理，你与其被动失眠，你不如主动熬夜是吧？你被动失眠睡不着你还痛苦，你还不如主动去熬夜，去玩玩手机，去看看书是吧？所以睡什么睡，起来呀。最近这两天各位有没有熬夜看球啊？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爆出了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在狂轰27脚射门之后，被首次参赛全国人口只有54.6万的非洲岛国福德角0-0顽强逼平。这可以说是一场纸面实力非常悬殊的比赛哈，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已经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了。而首次参赛的福德角这个足球队世界排名多少呢？只有64位。西班牙队在正式比赛当中已经保持了3年不败，点球大战失利不计入统计哈。在赛前呢，也被很多人预测为是今年的夺冠大热门。然而这就是足球啊，斗牛士军团狂轰27脚射门始终无法破门，上半场尾声阶段这个斗牛士军团才开始打出了比较有威胁的进攻，下半场第71分钟，西班牙队18岁的亚马尔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此后呢，亚马尔在右路是频频拿球突破并送出了威胁传球，西班牙队的进攻开始起势，但是呢，也始终没有能够逾越福德角门将的十指关啊。第一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福特角队用众志成城的防守取下了世界杯第一个积分，赛后呢，贡献了7次扑救的门将沃金尼亚毫无悬念地当选了这一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这场比赛之后呢，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冷门，世界杯开赛以来的什么冷门之类的词条哈，都迅速地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同样是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洛杉矶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C 轮的首轮比赛当中，G 轮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以2-2战平了新西兰队。随着伊朗队2-2战平了新西兰，已经有6支亚足联球队出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了，取得了不败战绩。其中呢，韩国2-1逆转捷克，澳大利亚2-0完胜土耳其，日本2-2逼平了荷兰，卡塔尔1-1绝平瑞士，沙特1-1战平了乌拉圭，伊朗2-2扳平了新西兰。面对着欧美强队，亚足联各个队伍或是逆风翻盘，或是绝境拿分，这个攻防韧性可以说是拉满了。
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届亚洲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八强赛，中国男足是身处 C 组，同组的对手呢分别是日本、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巴林、印度尼西亚。从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来看，有人说国足堪称是处于世界杯预选赛的死亡之组啊，这会让很多球迷心里稍微舒服一点吗？可能很多跟我一样四年才会看一次球的伪球迷，在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的时候都会疑惑，就是上下半场进行到大概22分钟的时候，为什么会比赛暂停呢？球员都去场边喝水了吗？这其实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新规，补水暂停啊。去年的12月份，国际足联的官网宣布，2026年世界杯每一场比赛的上下半场将会各增设一次3分钟的补水休息时间。这一届世界杯呢，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比赛是横跨了多个城市，气候条件是差异明显。部分赛区夏季高温频繁，球员在高强度比赛当中是面临着脱水、中暑等等风险。设置补水暂停，有助于球员及时补充水分。同时呢，无论现场的气温高低，球场是否设有顶棚，所有的比赛都安排了补水暂停，以确保所有球员在相同条件之下比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次世界杯揭幕战的举办地海拔超过了2200米，气温非常的舒适，那场比赛仍然进行了2次补水暂停的原因。而补水暂停不占用比赛的时长啊，会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呢，会统一计入到这个伤停补时。教练组呢还可以利用补水暂停的时间临场布置战术，调整阵型。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哈，2010年世界杯的主题曲 Waving Flag。

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今天呢是6月16号啊，今年的世界杯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关注世界杯哈，也有一些铁杆的球迷会这个熬夜看球。我个人就觉得熬夜这个词啊，有的时候有点怎么说呢，不够准确。我觉得世界上就不该有熬夜这个词，就是咱们这些所谓的长期熬夜的，你只要把自己想象是在国外生活，那不就不算是熬夜了吗？不过我这个人在节目当中一向是不会对自己说出口的话负责任的，所以各位该早点睡觉还是要早点睡觉的。人生还是要有点追求的，比如说一个小追求，早点睡觉，再比如说长期的给自己定立一些小小的目标之类的哈，也不需要太大，稍微用点心就能实现的那种目标，比如说写一篇小文章啦，完成一小段的 PPT 啦，藏个5000块钱的私房钱啊等等。然后呢坚持一个礼拜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连最小的目标你都没有办法完成。开玩笑哈，很多事情你只要是坚持了，是一定会看到回报的。比如说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什么写文章哈，比如说护肤，比如说防晒。夏天的这个阳光是越来越强烈了，紫外线也是一路飙升啊。今天咱们镇江的温度倒是不高，在22度到29度之间，但是呢，从明天开始这个温度又会有所回升了。经常出门玩啊，日常通勤的朋友们，防晒真的千万不要偷懒哈。一旦防晒没有做到位，细纹啊、暗沉啊、老化啊，都会悄悄地找上门。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618好物专场，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护肤圈人气十足的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作为兰蔻的经典的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收获了大批的忠实用户，综合实力非常的亮眼。它搭载了 SPF50 高倍防护，搭配了6重全波段防护，足足12个小时长效守护我们的肌肤。丝滑的乳液质地呢，上手之后很好推开，上脸清清爽爽的，也不会粘手，成膜又快又利落。平时呢化妆可以用它来打底，底妆也会扒得更牢，也不怕搓泥卡粉。不管是上班族啊、逛街出游啊，一年四季用它都是非常合适的。当然也能理解很多人夏天的时候不爱涂防晒哈，不是不想防护，不是不想涂，是真的受不了那种厚重的、黏腻的、闷脸的肤感，一出汗呢就会糊脸、泛油光，还容易闷痘、卡粉、搓泥，体验感是比较差的哈。但是呢，兰蔻的小白管是完全打破了很多人对于传统的一些防晒的刻板的印象，它是非常轻薄的、丝滑的乳液质地，上手之后水润细腻，推开特别顺滑，一点都没有厚重的负担。干感，成膜的速度也很快，上脸之后清清爽爽的，干净又通透，不假白也不油腻，是做到了真正的无感上脸。而且呢，配方也非常的温和养肤，添加了像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这样的舒缓植萃成分，在防护的同时还能够滋润修护我们的肌肤。夏天呢，长时间带妆带防晒也不容易闷肤泛红，用量也特别省，黄豆大小就能够涂满全脸，干皮用也不拔干，油皮用也不闷油，所有的肤质都非常的适配，是夏天用起来非常舒适、舒适度很高的一款防晒产品。重点来了哈，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要740块钱。防晒在夏天是消耗非常快的一个产品，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肉疼哈。各位可以趁着我们618年终大促，我们专属限时秒杀。单支到手只要269元，如果说你囤货哈，一次性想带走2支，总价只要399元，优惠是真的实打实的。而且呢，我们这个产品的有效期虽然说是临期产品，但是在临期产品里面，它的有效期算是比较好的哈，我们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份，也就是说横跨了2个夏天，正品保障一物一码，这个知识蚂蚁链溯源，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

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各位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现在这个购物真的很方便是吧，这个越来越方便的同时，花钱越容易的同时，越是要提醒大家理性购物啊，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当然现在不仅仅是购物这件事情方便了，其实很多事儿都比以前要容易一些，要方便一些。比如说很多高三的学生朋友们志愿填报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啊，其实也很方便。怎么填志愿？高考结束了，这个志愿填报工作也将陆续开启了。海量的信息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筛选呢？心仪学校的录取情况和专业前景又是怎么样的呢？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2026年是再一次升级了，可以帮助大家一站式科学填报，全程是非常的方便的哈，也是很权威的，重点是它还免费。首先呢，系统全面支持了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你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的兴趣、职业规划等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够很快速地帮你检索，给出一个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另外呢，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政策规则随问随答，还有平台数据呢是由高校直接报送的，官方统一核验，所以是非常的权威可信的。录取规则呀、奖学金的设置啊、食宿条件等等这样的非常细致的信息也是真实准确的、规范可靠，就业去向啊、岗位信息啊、发展前景啊也是一目了然的。除此之外呢，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助学生更好地认清自己的特长，找准自己的定位，规划自己的未来。我们也希望各位考生朋友们也能通过这样的阳光志愿的服务哈，更好的帮助自己，然后被自己理想的学校顺利的录取。当然学成之后也别忘了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哈，该有的贡献。而每一位依法纳税的个体也都为我国的税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根据税务总局的公开信息显示，今年的前5个月个税收入达到了7643.9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2%，伴随 A 股行情向好，资本市场活跃，对个税贡献度接近50%。与此同时呢，今年前5个月居民境外收入补税达到了130亿，创历史新高哈，今年的新高。这背后呢是税务机关持续加强对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宣传引导和政策辅导。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申报税务就是我自己的工资去申报吗？其实不只是工资哈，以下的境外收入都是需要申报的，其中包括像投资境外股票啦、债券啊、基金的资本所得，还有像股息的红利等等，以及境外房产租金出售收益等等，都是需要申报的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7，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一首老歌，但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老歌，来自高胜美，青青河边草。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9: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已经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4: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3: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5: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6: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7: 回来了。
8: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9: 快乐很满足，拜。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7，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哈。要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当然这个注意交通安全体现在方方面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虽然手机真的很好玩，太智能了啊！现在这个智能手机越来越方便，但是呢，与此同时，好像我们的生活被绑架的也越来越深，我们的个人隐私好像也不怎么得到保护了哈、啊。就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就下载了某个 K 歌的 app， 我打开了这个 app， 它居然问我要不要开启定位。你一个唱歌的软件，你要定我的位，你干什么呢？是不是？难道你觉得我唱的不好听，你要冲过来打我？就这事儿吧，当时给我的触动还是蛮大的。我当时我就想啊，有时间还是要多出去走走，不然这个手机定位我永远在镇江，显得我没见过世面。开玩笑啊，不过呢，现在出去玩是真的很后悔当年没有好好学英语。很多人都说英语拼的是词汇量，但是我不这么觉得。比如说我出国，我就两句英语走遍天下，第一句是 Can you speak Chinese? 第二句 Who can speak Chinese? 非常好用啊，高低找到一个会中文的来跟我交流。出去旅行呢，遇到一个好的导游也真的是 一种福气哈。好的导游不仅能够给我们引经据典，还能够给旅行团省不少钱呢。我就记得很多年前有一次出去旅行，我们那个导游就一路在提醒我们说，买东西啊一定要还价，一定要还价，不能对方报多少你就给多少。而且呢，价格他也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说你砍价的时候你最少你要砍一半你才能买。于是呢，在接下来的旅行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旅游团在买东西的时候真的无往不利啊。旅游结束了，导游就要说要收取每个人300块钱的导游费。话音未落，我们全车游客异口同声说150，不是要砍价吗？不是要砍一半才能付吗？当然，如果你是跟着赵丽出门旅行，那连这笔导游费都可以省了哈。赵丽呢，就要和我们广大的听友一起去到潮汕吃美食、赏美景了。8月8号出发，我们是直飞潮汕5天的旅行，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的深情，一起漫步樟林古巷，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行当中呢，听友们会一起去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途，循着光影的足迹，一起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之中，各位呢也可以和赵丽一起同行哈。感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微信同号。而出去旅行的时候，不仅仅是跟着赵丽一起出去旅行哈，我们自己出去玩也是，可能很多人都会忘了根据每一天的行程设置起床的闹钟。有的时候呢，当天早上可能根本没有行程，但是呢，因为平时工作日早上闹钟固定的时间会响，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而说到闹钟，最近呢，在 WWDC26 大会上，苹果是正式发布了 iOS27 系统原生支持中国大陆的节假日与调休闹钟，彻底解决了 iPhone 用户多年来在调休补班日闹钟失灵这个痛点。这个本土化的功能的落地呢，也被很多网友称之为说这一版本最为接地气的一次史诗级的更新。也是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更新会受到大家这么热烈的欢迎。iOS27 的时钟 App 是新增了对中国大陆法定节假日及调休日历的直接识别能力，能够无缝读取并同步中国大陆的假期与补班安排。在设置闹钟的重复周期时呢，系统是新增了工作日含调休的选项，支持常规工作日、调休补班日及自定义周期的混合设置。用户呢，只需要将闹钟设置为这一模式，系统便会自动接管闹钟状态，在周末调休上班日，闹钟呢就会准时响起，而在法定节假日或者正常的休息日，闹钟则会自动保持静音。
苹果也特别提到说，这个功能呢，主要是考虑中国用户的调休的问题。你别说，这个功能确实是更新到了很多打工人的这个心坎里了。智能手机终于智能起来了，越来越智能了。如果哪天咱的这个智能手机还能帮咱打工，那就更好了。他出去上班，我在家。对啊，我在家干什么呢？我在家玩手机，可是手机出去上班了呀。这当然是开玩笑啊，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就是智能设备确实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打起了歪心思，比如用来提升效率的智能眼镜，很轻易就会变成很多人完美的偷拍工具。最近呢，观察者网是走访了上海市区的华为、夸克、小米等多家智能眼镜门店，就发现市面上主流的产品外观和普通的眼镜根本看不出区别，佩戴者只需要正常注视就可以完成拍摄，很难被察觉。虽然说都配有指示灯和提示音，也都声称不能一键关闭，但是呢，实测发现提示音几乎只有佩戴者自己能够听见，指示灯网购一张几块钱的贴纸就能够彻底屏蔽。值得警惕的是，一些租赁平台甚至直接提供了遮光贴加操控戒指的选项，某个平台客服更是直接说如果是答题用的话，可以把指示灯遮掉。这不就是在宣传它可以用来作弊吗？是不是？针对相关的问题，北京的汇祥事务所付浩律师表示说，遮光贴卖家属于帮助侵权，这一类遮光贴的核心功能就是屏蔽拍摄，卖家在商品宣传中直接标注 不会触发警告无光拍摄，足以证明其主观上明知产品会被用于偷拍侵权，客观上为偷拍行为提供了必备的工具条件。租赁商平台向使用者提供了用于隐蔽偷拍的工具，只要主观上明知用途违法，就都构成了民事上实际的帮助侵权，都是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的。所以大家在用这一类的智能产品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5，这首歌我们要来听到萧敬腾《小男人大男孩》。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3: 压力最大的人？
4: 是我，
2: 是我，
5: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0，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拜托了下班路，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开车在路上哈，小心驾驶。当然可能很多人在每一天上下班开车的路途当中，偶尔都会有不想开车这样的想法。我昨天我就实在不想开车，于是呢我就打车来上班的。下车之后我就发现手机丢了，一路狂奔我去追啊，追到了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手机握在手里。这司机停下来就问我说，你干嘛呀？我只能弱弱的说，我说哎呀太阳有点大，开车慢点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慢点，真的跟人没法解释，就是这种明明手东西就在你手上你却觉得丢了的现象。我不相信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戴着眼镜你去找眼镜啊。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某些时刻就是会网不好断网，导致反应稍微有点迟钝，真不是我本人的问题，是网不好的原因。不过呢仔细想一想，咱还是高估了自己啊，咱哪里高攀得上人工智能啊。我最近经常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是一块劣质的电池，需要充电充很久，可是呢不但充不满，而且用得很快，永远都在疲惫和

睡眠这两种状态之间切换，以至于想起以前充满活力的样子，仿佛那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不过我上班也好些年了哈，我觉得这样也正常，充电两小时，直播一小时，可能说的就是我。我们当然既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电池，更不是什么机器哈。但是呢，在和机器相处的这些年，我也真的是觉得人类啊，可能早就对机器产生了一些感情了。比如说小的时候，我妈就不让我看电视，她只要想不让我看电视的时候呢，她就会跟我说你要把电视关了，让她休息一会儿。但是呢，人和人又不能共情，我就没见过哪个老板说打工人你累了你休息一会儿的，对吧？真的没有人共情打工人吗？真的没有人共情冰箱和路由器吗？为什么不让冰箱和路由器休息呢？是吧？不过呢，说到这个休息哈，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开会的时候，你别看我眼睛在工作，其实我的脑子休息的可好了。开一些无关紧要的会议的时候，让脑子休息休息也就算了，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咱还是要多动动脑子的。比如说选择给自己的机动车喷涂标语的时候，最近呢，四川遂宁射洪公安是连续查处了3起机动车违规喷涂张贴标语案。一辆银色货车的车尾张贴了低俗猎奇的标语，被责令当场拆除并受处罚。一辆红色挂车则喷涂娶射洪婆娘想背是人生这样的调侃地狱文字的标语，是外地司机为了博眼球所为，交警是责令清除并约谈了相关的企业。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后窗是喷涂着射洪直达当天往返缅甸这样的虚假营运字样，系驾驶人觉得新奇好玩，交警呢也是当场指出了会误导群众，遮挡后窗影响安全，责令其清除并接受了行政处罚。总之还是那句话，就是车辆可以有个性，但是呢，车辆的个性你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哈。同样，网购退换货也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呢。这北京女子石某在网上就注册了多个账号，利用同一个小区一处长期空置的房屋的地址下单，然后呢，再花钱找跑腿帮自己取件。拿到全新的衣服之后，她就会挑选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将旧衣服、脏衣服退进这个退货的包裹，将外包装还原，把它拧好之后呢，申请退货，找跑腿将掉包之后的包裹再送回原处，等快递上门把包裹取走，坐等平台退款到账。从2022年到2026年这几年的时间，他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不仅仅是衣服，他买了像被子啊、锅啊、化妆品啊、奢侈品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期间，他曾经一次性就调换了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目前呢，这位石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个政策，是为了方便咱们消费者的，确实也方便了我们。但是呢，总有人会自作聪明钻空子哈。而说到消费的话题，这夏天的阳光是越来越强烈了，紫外线也是一路飙升，经常出门游玩、日常通勤的朋友们也提醒大家哈，还是要买好防晒，做好防晒的。一旦防晒没有做好，细纹、暗沉、光老化都会悄悄地找上门。今天呢，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护肤圈人气非常高的一个产品，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作为他们家的经典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是收获了非常多的忠实的用户，综合实力非常亮眼哈，搭载了 SPF 50高倍防护，搭配6重的全波段防护，足足12个小时长效守护我们的肌肤。丝滑的乳液质地，上手也很好推开，上脸之后呢，清爽不粘手，成膜的速度也很快又利索。平时呢，化妆可以用它来打底，底妆也会扒得更牢，也不怕搓泥卡粉。不管是上班族还是逛街出游，一年四季用它都很合适。重点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趁着咱们618年中大促，我们这一次的福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夯哈，单支到手只要269元，一次性带走2支，总价也只需要399元。在07产品里，它的有效期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长的了，我们是到2028年的3月份的有效期哈，还有1年多的时间。重点是它横跨了2个夏天，如果你手头防晒快要用完，2个夏天用完2支，
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哈。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查，芝士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1963，翡翠文艺1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

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6，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溪，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未来10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强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则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2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1: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总有人觉得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才够动人，可我反倒觉得绝大多数打动我们的情愫都藏在放晴的天色，突如其来的心动，永远有人等候的细碎日常里。今天咱们就伴着情歌，顺着情绪的脉络，聊一聊从初次怦然心动到长久相伴的完整恋爱心境。上半场我们就先从初见萌生好感的甜蜜时刻慢慢的聆听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鞠婧祎，《今日情》。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鞠婧祎演唱的《今日情》。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觉得你周边的氛围都会变得轻快起来呢？这首歌的编曲设计特别的精巧，开篇是轻柔的木吉他和弦打底，搭配着细碎的电子鼓点铺成节奏，大调式的旋律细节也是舒展又明亮的，没有厚重的乐器去堆砌，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声的通透感。歌词也写得特别的戳人，原本灰蒙蒙的情绪，只因为在意的人出现，连窗外的天气，眼里的世界一下子就会变得豁然开朗。其实我们动心的时候真的是会自带滤镜的，对方随便一个举动都能够轻易地左右我们一整天的心情。带着这一份被爱意点亮的晴朗心绪，接下来我们听一首直白坦率的告白曲目，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刘美玲演唱的《喜欢你》，整首歌的甜度直接拉满。刘美玲本身的嗓音呢，也是清亮又灵动的，音色自带少女的娇俏感。编曲也是刻意做了减法，只用简约的钢琴贯穿全程，把焦点就完全放在了人声的演绎上面。咬字软糯鲜活，没有扭捏含蓄，大大方方的把藏不住的欢喜全盘的托出。从暗自心动到勇敢说出喜欢，好感会慢慢开始双向流动。接下来的这一首男女对唱的作品呢，就完美契合两个人互相吸引慢慢靠拢的氛围感。来听《不是花火》啊，和月然合唱的《吸引力》。

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刚才听到的歌曲名叫《新引力》，唱的是两个人在相处里磁场不断的靠拢，默契一点点滋生的过程。确认彼此心意之后，恋爱就像是解锁了一瓶奇妙的药水，能够把平淡日常装点的万般的美好。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

0: 勇气。
1: 告五人标志性的复古轻摇滚编曲太有辨识度了，松弛慵懒的节奏，随性洒脱的旋律，歌词也是脑洞满满，把这日爱河之后看恋人万般完美，万事都变得可爱的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恋爱这瓶魔法药水能够消除生活里所有的琐碎烦闷，当热烈的感情慢慢的沉淀，我想安稳长久的陪伴就会成为感情里最踏实的底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赵露思演唱的《有你在》。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那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音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今天咱们的节目主题是心动序章，日常里的温柔爱恋。上半场节目里呢，我们沉浸在初识心动、热恋缠绵的甜蜜氛围里。下半场呢，我们将视线拉长，看一看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相守里的坚定，相处当中的细腻心绪，还有面对生活百态的内心感悟。先来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米卡演唱的《Always》。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米卡演唱的 Always。 这首歌曲的旋律婉转绵长，米卡低沉磁性的声线自带故事质感，咬字细腻深情，诠释了感情褪去新鲜感之后依旧愿意始终如一坚定相守的心意。长久相处下来呢，我们总会细细的描摹爱人的模样，品味相处里一点一滴的细节。下一首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形容》，编曲是极致简约的，仅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复杂的配乐干扰。沈以诚温润醇厚的嗓音呢，就像是面对面的向你轻声叙事，一字一句描摹着恋人的眉眼，相处日常里细碎的温柔。我们总是不停地想用词句去形容你自己喜欢的人，而一段舒服的感情永远愿意为你敞开家门，等时刻去等候你回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没锁》。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演唱的《门没锁》，轻快灵动的都市流行曲风，节奏也是俏皮鲜活的。品冠呢，一贯温柔儒雅的唱腔，把情侣之间等候对方归家、彼此包容迁就、随性自在的日常相处状态，唱得格外的生活化。感情不只有浪漫甜蜜，朝夕相伴里难免也会生出患得患失、心绪敏感的小情绪。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鹿晗演唱的《敏感》，整首歌呢是偏向都市轻电音风格的，编曲留白充足，氛围感极强。鹿晗细腻内敛的唱腔也是精准拿捏了亲密关系里面容易胡思乱想、情绪敏感、暗自纠结的状态，特别贴合很多人在感情里真实的内心活动。不管是感情经营还是日常的琐事缠身，我们偶尔呢也都想暂时的抛开压力，好好的放空休息。蔡健雅的这首《好想放假》就真的唱出了太多人的心声。

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格调，旋律随性松弛，唱腔呢也是带着成熟通透的生活感悟，不局限于情爱，不管是感情里面的内耗，还是日常工作生活的忙碌紧绷，我们都是需要一段专属自己的放空时光的，好好调整状态。到这里呢，今天电台情歌的全部内容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无论你此刻正邂逅心动、安稳相伴，还是独自聆听，都希望今天的这些歌能够抚慰你的心绪。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收听，就让余佳韵温柔的歌声为今天的节目画上句点吧，一起来听她演唱的《祝你好运》，各位拜拜。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未来10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强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则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2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全球热歌抢先听，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2: 我听见幸福，幸福在歌唱。唱人
3: Charlie XCX SS 26
2: Spring Summer 26 When the world is gonna end No hope for any fit Yeah we're walking on our own
3: FM Ariana Grande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黑豹的90年代其实只留下几年算是可圈可点，也就是窦唯担任创作时期的黑豹。为何窦唯对于黑豹是如此的重要？因为他是灵魂，离开了黑豹，黑豹成为了另一只黑豹，而窦唯成为了自己的窦唯，一个他想要的却永不满足的窦唯。这是窦唯的《明天更漫长》。

一个窦唯加上张楚何勇就是魔岩三杰，在这个滚石在大陆创立的独立唱片公司在初期战绩显赫。如果当初没有魔岩，中国摇滚乐的面貌和对那个80-90年代交叉口的影响力会不得而知。而窦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是当初那群人当中走得最远的这一个。这时窦唯在何勇的钟鼓楼里出现了他的笛子。

邓为可以分为多个时期，一是北京摇滚风潮之前，他游走在不同的乐队，这应该是地下时期；二是黑豹，三是魔岩，四是独立时期。这个时期是最长的时间段落，从即兴的酒吧录音到跨界合作，他越来越远离人群，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独特。这个世界好像与他无关，他的一切只在没多少人知道但数量众多的唱片当中。这是由他第一次的作品陈琳的《走开》。

0: 其是侧面，它不是一概而论，总有的心中的坚硬和柔软需要不同的声音对应。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窦唯的艳阳天。

窦唯的艳阳天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时代对于很多人而言很短，就像那个黄金的八零年代以及北京摇滚最好的九零年代前期。崔健和窦唯是另一个标志，他们有着时代记忆、独立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一个人走天下。他在黑豹之后已经不需要和别人合作，他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没有多少人能跟上他。这是由窦唯笛子的作品张楚的《姐姐》。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相声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窦唯的《黑色梦中》。

这是来自窦唯的黑色梦中。窦唯是那种有自己世界观的人，他不会随波逐流，他清醒自己是什么，凡人又不像凡人。这样的音乐在当时出现是时代的荣幸，利益和声望已不需要，扔掉回归才是本真的生存。这是窦唯唯一的对唱作品，和刘佳慧合作的《再见风中之道》。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三十三。

这是窦唯的高级动物，他用近乎麻木的念白把人性的矛盾与社会的荒诞弹在听者面前，贪婪与善良并存，天堂与地狱同在人间。这首歌不仅是90年代中国摇滚的哲学巅峰，更是一面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镜子，是来自窦唯的《哦，乖》。

这是窦唯的哦，乖。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三十三号。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窦唯和他的E乐队《暮春秋色》。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强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则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2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大家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我们聊一聊被遗忘的传统礼仪——拱手礼。拱手礼始于周代，是中国人特有的问候方式，双手合抱置于胸前，微微躬身，既表达尊重又不失分寸。不同于握手的直接接触，拱手礼讲究一个敬而远之，藏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处世哲学。古人见面以身份场合不同，拱手的高低姿势也有讲究，对长辈高拱手表敬重，对平辈中拱手表友好。如今呢，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当中，或者是书法、国画等文化活动中，拱手礼仍在传承。这小小的仪式不仅是形式，更是中国人谦逊包容的文化体现。听国风，学传统礼的处世之道，我们下期见。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曾经的滚石唱片就是音乐品质的象征，最近节目当中我们开启了寻访的旅程，找寻刻在这块金色石头上那些走过你我青春的名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滚石唱片旗下的女歌手阵容堪称豪华，每一个单独站出来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存在，而她们也共同组成了声名赫赫的滚石女人班。今天我们要找到的这个名字同样来自于滚石女人班，她和滚石的缘分因为一个男人变得一波三折，她就是林忆莲。

0: 档案已成往事，也是当时的滚石大佬李宗盛的道歉之作。2010年，林忆莲在回顾自己歌坛岁月的时候，公开感谢了两个人，并说没有这两个人就没有今天的林忆莲，而其中一个就是李宗盛。1989年，当林忆莲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前往中国台湾乐坛发展时，她的团队找到了李宗盛。不过当时的李宗盛只想着好好打造陈淑桦，想到其貌不扬的林忆莲，他直接拒绝了。后来林忆莲就进入了飞碟唱片，发行了那张让飞碟老板吴楚楚直喊我听到钱掉进口袋的声音的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专辑实体销售量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就超过60万张，震惊华语歌坛。李宗盛开始认真听这位小眼睛的女歌手的歌声，一听之后，李宗盛知道自己原来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声音太让人着迷了。1992年，陈凯歌导演拍摄电影《霸王别姬》，请到李宗盛为电影创作主题曲，而李宗盛早就有了打算，他写了歌曲，并且告诉陈凯歌，这首歌必须要男女对唱，男歌手是他自己，而女歌手选谁呢？李宗盛坚定不移地推荐了林忆莲。李宗盛1989年犯的错，终于在3年之后补了回来。
1: 你始终在我心里。
0: 1993年，林忆莲在香港换了唱片东家，由华纳唱片加入了新工厂。与此同时呢，基于新工厂当时和滚石唱片良好的合作关系，由滚石唱片发行了林忆莲在新工厂的第一张国语唱片《不必在乎我是谁》。这张专辑啊，由李宗盛亲自担任制作人。他一声吆喝，小虫、周华健、王中岩、黄玉等等滚石系的音乐人，再加上姚谦、陈嘉丽等等当时的词坛新锐，都加入到了创作阵容。不过整张专辑当中最出彩的歌曲还是李宗盛亲自作曲填词的专辑同名主打歌《不必在乎我是谁》。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李宗盛的词是替林忆莲在说，也是间接替自己在说。或许那个时候，爱的火苗已经在他的心里悄悄燃烧起来了。之后的一段时间啊，关于李宗盛和林忆莲之间的恋情传闻铺天盖地，因为顶不住压力，林忆莲选择远走加拿大，避开这段是非。而李宗盛呢，在发布个人的第三张专辑《不舍》之后，暂别歌坛，飞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的大雨当中，在吃到了林忆莲的闭门羹之后，在一个漆黑的寒夜当中，李宗盛一蹴而就，写出了那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结果李宗盛不仅追回了爱人，滚石也再添一名实力唱将。1995年年初，林忆莲宣布正式加盟滚石唱片，和滚石签下了3年合约。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于林忆莲1995年在滚石发行的唱片 Love Sandy。 虽然已经合作一年多时间了，但是林忆莲在滚石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就是这张 Love Sandy。 这张专辑理所当然的李宗盛是制作人，为此呢，他冷落了陈淑桦和辛晓琪，还叫来了很多人来帮忙，李费辉、刘志宏、薛中明、许常德、刘思明等等，只要能更好地为林忆莲这张专辑服务的音乐人，李宗盛都请了个遍。除了在加拿大创作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之外，李宗盛还亲自写了《伤痕》、《听说爱情回来过》、《知难不退》、《影子情人》等等，九首歌可谓是首首经典。为了打造新都市女子形象，林忆莲剪去了波浪卷长发，以干练的短发出现在歌迷面前。而这张 Love Sandy 仅仅在中国台湾地区就卖出了超过80万张的销量，缔造了林忆莲的唱片销量新高，也是香港女歌手在中国台湾地区实体唱片销量成绩单的第一名。林忆莲成为当时滚石最耀眼的歌手之一。我们来听专辑里的第一主打歌，也是我个人的珍藏曲目之一，《伤痕》。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最近我们在找寻曾经的滚石唱片旗下那些陪伴过我们青春的名字。其实啊，滚石唱片有着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女歌手，从这里也走出了无数成功的个性鲜明的女人，她们共同组成了滚石唱片的女人班。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滚石女人班里另一个温婉佳人赵咏华。

求婚，这是赵咏华1994年在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求婚》当中的同名主打歌。那种爱情当中的娇羞和甜蜜，被赵咏华甜润的嗓音诠释得恰到好处。从全美唱片过档到滚石唱片，再到宝丽金。

对于赵咏华来说啊，滚石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只是匆匆而过的一个驿站，但是却是很引人注目的一段旅途。虽然他在滚石期间啊发行的专辑数量远不及全美和宝丽金时期，但是只要提起赵咏华，听众们首先想到的还是他在滚石时期的那首经典之作《最浪漫的事》。如果说在全美时期的赵咏华呢，只是在自己的声音特质上找到了发挥的空间，那么在滚石时期的她，则在音乐当中更加融入到了个人的情感，使得歌曲听起来更加有感染力，也就更能打动人。

最浪漫的事，这是华语歌坛的经典浪漫情歌，也是滚石唱片送给赵咏华最好的礼物。说起赵咏华，起初在

滚石唱片发展的并不顺利，直到1993年，他和李正帆相遇了。温暖人心的情歌让他成为了甜蜜的小女人，一首《最浪漫的事》也成为他在歌迷心目当中无法超越的经典。记得赵咏华在一次采访当中啊，坦言当年自己在滚石唱片并不得宠，他还开玩笑地说起了一套星座理论。他说啊，滚石以前啊并不喜欢我，因为我是金牛座，很笨，他们喜欢水象星座，什么巨蟹座了等等。因为我是金牛座，不太会表达感情，反应特别慢。进公司的时候，他们问我你是什么星座的，我说金牛座，全部的人都哦一声就飘走了。后来他们还是对我很好。事实证明，金牛座其实还是可以替滚石赚钱，比如陈淑桦卖得最好的一个，他就是金牛座，还有林忆莲。后来他们慢慢的对金牛座改变了。这是赵咏华在采访当中提及的关于星座对他的影响。虽然赵咏华说滚石不喜欢他，但是他在滚石的几年时间还是留下了很多好歌。

我爱大海，这是赵咏华1994年在滚石唱片的一首作品，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这也是我音乐播放器当中常年都会留存的一首歌曲。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我爱大海，看那蔚蓝藏着我的未来。每次听到的时候，我都会在脑海当中浮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年轻的女孩站在海边，对着蔚蓝的大海大声歌唱，歌声里满是憧憬和希望。那一瞬间啊，总是觉得自己能够再次触碰到青春的呼吸。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赵咏华在滚石发行的唱片《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当中的同名歌曲《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滚石在每一次企划赵咏华的专辑的时候啊，总是将她定位在温柔女生的范畴当中，而那个时候呢，她已经将近而立之年了。然而赵咏华本来可以走得更远，如果不是她和李正帆那段恋情被曝光之后太多太多的是是非非。后来赵咏华结婚成家，演出舞台剧，做电台主持人，再后来滚石一直在为她出精选集，而他再也没有新的作品了。赵咏华，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找寻的另一个刻在滚石这块金灿灿的石头上走过我们青春岁月的名字。最后我们就在赵咏华这首《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未来10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强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则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2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4: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风味人间大海小鲜》。这本书啊，是依托同名的美食纪录片所打造的正版读物，是美食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的优选书籍。全书聚焦中国漫长海岸线上的海鲜食材、传统捕捞技艺和渔家风味，记录散落在沿海各地的特色菜肴、民俗传统和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书中画面写实，文字质朴，将山海风光、渔家文化和地道的美食融为一体。夏天呢，正是出游旺季，无论是海边旅行还是居家品读，都能够跟随文字踏遍海岸，探寻海味。在暑气炎炎的夏日，借由文字奔赴山海，感受大海馈赠的美味和人文，让心灵和味蕾一同收获惬意和满足。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一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呲呲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0: 受。
1: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呢，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

0: 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式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式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股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提高安全性。所以盘式刹车已成为当前刹车系统的主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是脱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强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则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2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
3: 沈林离开白寒宁家之后，终于可以安心的休息。这天早上，沈林起床后拨通了手机。
4: 喂，
5: 沈林啊。
4: 哎，吴经理，是这样的，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可以上工的机会，我想马上可以上户。
6: 哎，你等一下啊。这刚刚临时啊，有个找我们的客户，他的预产期是下周五，挺急的。你下午2点钟有时间吗？如果方便的话，你过来跟他面谈一下。
4: 我有时间，我可以的。
5: 产妇是头一胎，没什么经验，
6: 家里只有小两口，所以呢，这费用呢就比上一次要高1000块钱。
5: 如果谈的没问题的话，你就随时待命。
4: 好的，哎呀，太好了，吴经理，谢谢你啊。
5: 不客气，那下午见啊。
4: 嗯，下午见。
3: 沈林一边转动着腕儿，一边走进客厅，那卓越抱住了他。
7: 妈妈，你醒了，睡个懒觉啊，多睡会儿啊。周末愉快。
4: 周末愉快。
8: 起来，玲玲。
4: 哎妈，我起晚了。
9: 没事。那早饭还热着呢，我给你留着呢，先随便吃一口啊。
4: 不着急，我还没洗漱呢。
9: 啊，不着急。那个中饭我也亲自下厨，红糖鸡翅。鱼香茄子。
7: 妈，爸爸说是亲自下厨，我看都是奶奶在忙活。
9: 你说什么呢？你说真正的大厨都是到起菜的时候才下场。你那个是吗？
8: 是
9: 啊，那切菜的、摆盘的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妈，你那个鸡翅弄啊，你把红糖给我，我
8: 红糖啊，
9: 红糖。嗯，给妈倒杯水啊。
7: 啊，
9: 早起一杯水。
7: 大老不后悔。
9: 哎，
4: 弟弟醒了，我去看看。
3: 沈林刚要抱子轩，突然手腕疼痛难忍。
7: 啊！
9: 怎么了？
7: 咋了，妈妈？
9: 啊？
4: 怎么了？怎么了？
9: 啊？
4: 哎呦！
3: 那位带着沈林来到医院就诊。
10: 啊，你没有骨折，就是韧带拉伤了。你有腱鞘炎知道吗？
4: 不知道。
10: 那药上给我。
4: 哎呦！
10: 如果不是今天拉伤了，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腱鞘炎。啊，
4: 就有的时候活干多了，觉得手腕有点疼，没想别的。
10: 你可真能忍，这腱鞘炎犯起来很疼的。
11: 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0: 如果是暂时止疼的话，就先打一针封闭。最重要的是啊，别干活，静养。
1: 别干活不行啊，大夫，我还得上班呢。
0: 我可跟你说啊，如果你再干活不好好静养的话，严重的话需要做手术了。
2: 沈林打完一针封闭，纳维挽着他往停车场走去。
1: 送我去面试的地方。
3: 面试什么你？你好好休息吧。你打完封闭，它不根治，你不弄好了，以后出大问题。
1: 找份活干，挣不着钱才是大问题。
3: 还有我们嘛，老高那钱到账，咱就缓过来了。你月嫂干不干不重要。
1: 什么时候到账？
2: 沈林压抑在心里的怒
1: 什么时
2: 气一下
1: 候？
2: 子全爆发出来。
1: 纳伟，咱家的钱都让你霍霍光了，我再干不了月嫂，我们家怎么办？
3: 钱我也没拿出去吃喝玩乐呀，这不做生意嘛，有出才有进呢。
1: 生意是你这么做的吗？是不是说好了不用你垫钱，你出力，现在力也出了，钱也花了，钱呢？什么时候到账？
3: 你嚷嚷什么呀？我去要钱去了，他妈不行了，躺在病床上，我掐着人脖子跟人要钱，我就多孙子呀。
1: 那你去当孝子，我去当孙子，行不行？
3: 行，你去，你现在就去。
2: 回去的路上，两人一直冷战。

0: 下午娜娟来到一个精神治疗所，一帮患者躺在地板上，娜娟不耐烦地听着讲解。
1: 我们的能量送波采用百年工艺手工制作而成，它的音频来自不同星星的频率对应，在纳米能量木地板的能量场下与人体频率共振，唤醒你的身心空明，和宇宙融为一体，彻底放松，达到无我的境界，安然入睡。现在想象身体当中的小分子与同波的频率共振，和星辰一体，
0: 娜娟不胜其烦，她直接坐了起来。讲师拿着颂钵走到她的身边，
1: 听到没有？来自星星的频率正在唤醒你末端神经组织，能量正在你的周身围绕。
0: 焦躁不安的娜娟猛地夺过讲师手里的颂钵。
2: 你跟他说，你敲这东西的频率跟所有星星频率都产生共振。
1: 对啊。
2: 只要你敲的是同一个东西，无论力度大小，频率都是一样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敲这东西的频率真能跟星星的频率应和上，那也只能是一颗星。哪颗？
1: 我是根据大家的能量大小来决定我敲波的力度，力度大小不同，声音也不一样，频率当然可以改变。
2: 不同力度敲击同一个声源，改变的就只有振幅，频率都是一样的，这是初中物理知识。另外，你真了解共振吗？你知不知道共振甚至可以震塌一架桥、一座山？
3: 外来频率跟人体内脏频率相同或接近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内脏的损伤，严重都会死人呢。
2: 最后我告诉你，能使人体产生共振的频率叫次声波，次声波的频率低于20赫兹以下，这不在人耳能够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之内，所以人类根本就听不到。另外，我没有义务给你这个文盲上课，你赶紧把钱退我，不然我就去工商局告你们虚假宣传、搞诈骗。
0: 李小月听到动

0: 赶紧跑了过来。
1: 骗子！干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同学们，我们不要被干扰，咱们接着上课。
2: 娜娟情绪十分激动，李小月赶紧把娜娟拉到了场外。
3: 这么什么国？开50家分店，办他5000块钱起步，这么大规模，他们怎么敢这样啊？
4: 行了，
3: 那人躺着一地啊，看着全是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
4: 没脑子，傻子！行了，那不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大家都是花钱找精神安慰，怎么就你较真呢？
1: 全是傻子，骗子！
2: 你完没完？
1: 傻子全是骗子，全是他妈骗子！
0: 你闹够了没啊？闹够了没啊？
4: 你是不是疯了你？
1: 我就是疯了，我都吃精神病药了，我还不疯啊？
2: 李小月迷惑不解地看着娜娟。
1: 你表情什么意思啊？啊？ 你是不是嫌弃我？公司嫌弃我，现在你也嫌弃我，你也嫌弃我了。我锻炼好吧，我治病，我用我自己方法锻炼，我健身、撸铁、跑步，我肯定能治好，知道吗？肯定能治好。
4: 李小月转身要走，娜娟突然崩溃，她不停地用拳头捶墙。
3: 骗子！
4: 李小月心疼不已，赶紧抱住娜娟。你别离开我，太娇气了。两人抱头痛哭。此时，在沈林的老家，街坊邻居正聚在一起说着闲话。
5: 刘春霞夫妇俩恰巧路过。
6: 要我说呀，就沈国庆他们家盖房子盖的风水坏了。
5: 咋的？
6: 你不知道啊？
5: 不知道。哎呦，
6: 女婿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逼的闺女都给人当月嫂去了。
5: 我跟你们说啊，前脚小磊子去当乞丐，后脚那灵儿就做苦力去了。你说多背呀！
6: 我怎么听说人小磊不是当乞丐去了？
5: 他呀，就是那个离婚离的跟发了疯似的，现在跑南方去了，躲起来了。你说是死是活，那都不知道啊。
7: 没啥区别，一个研究生混成这样，丢人。
5: 就盖房子盖的破风水，
7: 破了风水。
5: 哎呀，所以这人大家不能嘚瑟，是不是啊？
6: 对。
5: 什么大学？
4: 沈林的父亲听不下去了，上前反驳：“
7: 孙永根，你给我闭嘴！
8: 什么二流子，还都是沈家人，一个个这么重孩子，这他妈算什么本家？你们的孩子在外面就没遇到过事情吗？梅子，去年你儿子到广州去讨工资，被老板打断了腿，你哭天抹泪的，还不是我们家借给你钱，你才能把儿子接回来的？
7: 真是忘恩负义！哎，孙永根。 你们家小兰头两年在深圳叫人给开了，都睡大街上了，全村人谁不知道？可乡里乡亲的谁在说呀？那风水不好，啊，你家没钱盖房子，风水好了。我们家孩子，不管怎么说，在北京一个有房子，一个有户口，你家小兰算个什么东西？
5: 我沈国强，你这骂谁呢？
7: 骂你。
8: 就你们这么咒孩子，老子今天还想打你呢。
4: 身心俱疲的沈林躺在床上睡了一下午，那伟端着一碗面放到他的床头。哎呀，
8: 不早了啊，醒醒吧，妈做了蓝面，趁热吃点。你们先吃吧，我想睡会儿。
4: 沈林手机响了，
1: 你妈电话。
8: 哎，你帮我接一下。
4: 那伟帮沈林接听。哎，妈，你别先不哭，不哭不哭，妈，你跟我说怎么了？啊？
1: 啊？
4: 挂了电话，那伟就开车带着沈林往老家赶。哎。 不多时，两人见到了沈林的父母。爸。
0: 啊，真的。

0: 那两句闲言碎语的，他们愿意说就说去呗。那村里不一直都这样吗？干嘛动这么大气呀？哎，你还动手，下手还这么狠，给人脑袋都打破了。他要真要告的话，咱家就会有麻烦吧？
1: 这可怎么办呢？你爸年纪大了，经不起折腾的。林安，那伟，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是，
0: 爸，我知道你生气，但毕竟三大爷是自己家亲戚，对吧？你毕竟动了手，不管怎么样，动手就是不对。咱们去找三大爷，道个歉，把话说开了，这事就过去了。
3: 我又没错，是他嘴贱。
0: 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说你错吧？我们就是大人有大量，对不对？我们不让这个事儿升级。
3: 他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行。说我闺女，说我儿子，那不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服个软吧。他们要是真的告上去了，咱们以后在村里还抬得起头吗？
3: 你们告诉沈永根，从今往后我断了他这门亲戚，要告他告去。
4: 沈父生气地走回房间。
5: 爸的还在气头上呢，让他缓缓吧。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爸的脾气。
4: 第二天，沈林和纳伟拎着慰问品来到三大爷家门口。
5: 肯定在呢。
6: 谁呀？
7: 三大爷，是我，沈林。
6: 滚！
7: 三大爷，您消消气。我爸打人肯定是不对，我们能进屋跟您聊聊吗？
6: 聊个屁，法院聊去吧。
5: 三大爷，
4: 李小月带着纳卷出去散心，两人一起溜着冰。
8: 好不好玩？
4: 纳卷的情绪终于平稳了不少。
8: 站稳啊！
9: 站稳了。
5: 哎。
9: 完了，
8: 歇会儿。
10: 哎呀，
4: 两人靠在栏杆边聊着。
9: 天气真好。你还记得吗？咱俩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
8: 对哦。
9: 那个时候你们公司团建，你技术不好撞了我一下，是不是故意的？
10: 肯定不是啊，我那时候就是看你开啥眼。
9: 哎，那个时候真好，你还有时间送我去医院，而且还能连着一星期想各种理由来见我。
8: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以后可以天天见面。
4: 纳卷手机响了，
8: 小月。嗯，
9: 能不接吗？
8: 王律师他，
9: 接吧。
8: 喂，王律。
11: 喂，我查了一下，你这情况不属于工伤。
8: 我这是工伤啊。我常年锻炼，家族没有遗传病史。要不是因为他们长期安排的工作不合理的话，我身体不会出问题啊。
11: 问题是，抑郁症和惊恐症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七种工伤。
8: 我们长期严重加班，每个项目都争分夺秒的，这种环境压力很大，这种环境导致的精神类疾病怎么就不算工伤了呢？
4: 回去的路上，纳娟还在打电话。李小月虽然不满，但为了照顾纳卷的情绪，她什么也没说。
8: 公司之前有几个同事跟我情况一样，都是因为工作导致的抑郁症，然后公司就想了各种办法逼他们主动辞职。我猜我这休假结束之后，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我。

0: 解药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锣响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
1: 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孙女吧，中午为了说和父亲和三大爷，沈林和纳伟在村里的饭店摆了一桌酒席，请来了几位亲戚。
2: 谁不年不节的请吃饭？大哥什么时候亏着你吃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59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殷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一出好戏捉不透。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0集。
8: 三大爷头上缠着绷带，不情不愿地走进了包厢。
9: 哎，快了，三大爷，
10: 三大爷，哎，
9: 干嘛去啊？

0: 最近呢，我弟和我的事儿，大家有些议论，我爸妈听见了，跟大家闹得不太愉快。我想吃个饭，跟大家把这个话说开。最重要的是哈，这些年我们这些当子女的在家太少了，我爸我妈都是依靠各位叔叔婶婶照顾，请大家吃个饭，也想表示我的感谢。
1: 嫌我说闲话了是吧？你爸打我，你怎么不说呀？
2: 沈林继续放低了姿态。
0: 三大爷，我这个当晚辈的没有任何埋怨您的意思，因为您说的是实话，也没造谣。啊，我呢，现在是在当月嫂，我们家出了点事儿，也被骗了钱，我俩也都失业了，工作也不好找，我就去干了月嫂，这手还受了伤，可能月嫂也干不成了。我弟呢，离婚了，心情不好，辞了职，在外地散心，所以您说的都是事实，没有造谣，没有说瞎话。唉，只不过呢，作为父母嘛，也心疼自己的孩子，我爸听见了，不高兴，不乐意，所以跟您动了手。当父母的嘛，都希望自己孩子成龙成凤，但说句老实话，这龙啊凤的哪有那么多呀？成才的都是凤毛麟角的少数人，我们是大部分人，普通人、凡人，这一辈子总会遇到点沟沟坎坎的。反正忙忙碌碌一辈子，不就想一家人日子过得安稳吗？但不管怎么着呢，我这个当女儿的，让我爸我妈失望了。那会儿我们混得好的时候，大家也表扬我们；这混得不好，大家说说我们，这也正常，我们也得受着。但不管怎么着，我爸打人就是不对。三大爷，您要是心里不痛快，还是想告，那是您的权利，我们不能拦着。但如果说您觉得能接受我的解释、道歉，愿意和解赔钱，我这个当女儿的，我竭尽全力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3: 行了啊，孩子都说到这份儿上了，
2: 沈林的一番肺腑之言，令在场的各位都感触颇深。三大爷终于落座了。
0: 叔叔婶吃啊，来，没事，来，快吃，快吃，哎，
4: 别客气，别客气，
0: 吃。
2: 三大爷没有动筷子，他闷闷不乐地坐着没动。
0: 三大爷，我敬您一杯。
1: 我喝，牙还疼。
2: 那位笑容满面的拿出一瓶酒。
5: 那你看，这正好了，我给您带了，这是药酒，活血化瘀的好酒，这是，你看看，多漂亮啊！本来我是想呢，让您就两瓶都拿回家喝，那咱就开一瓶，
0: 开一个，你拿
5: 开一瓶，
0: 就行。
5: 哎，开一瓶，然后咱剩一瓶让三大爷带回去喝。
0: 对对对，哎，叔，帮我递个分酒器。
1: 哎，不喝牙疼。
5: 三大爷，我跟你说，这个酒啊，您今天可能还真得喝，不是冲这个酒，是冲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日子跟您有直接关系的啊。我查了，今天是农历初三，阳历13号，尾数是个三，啊，现在还在三九内嘛，这三上逢三，您是咱家里的这个排行第三的长辈，
3: 嘿，
5: 这酒就有寓意了，是什么呢？就是三阳开泰，啊，三星高照，您家里孝子贤孙连升三级，家里的好事儿接二连三，用他们北京人的话说了。不喝这杯酒都对不起这日子，嘿！
6: 哎，吃铁丝拉罩的瞎编吧你！
5: 哎呦，我们编也编不过这酒好，我跟你说，你喝了。
2: 沈林端起了酒杯。
0: 小时候你对我可好了，这杯酒我怎么也得敬你。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老供销社，我跟老衲还说呢，小时候我一到三大爷家玩，三大爷偷偷塞我2毛钱，让我去那儿买冰棍吃。后来到这天了，就跟现在一样冷。还给我塞呢，塞完还让我去买冰块，我就把那钱偷偷攒着，回家让我爸妈发现了，还以为我偷他们钱呢。
2: 那位和沈林把三大爷逗得心花怒放。
1: 得，你还念我好，女婿说的也不错，不像有些人，

0: 这杯酒跟你们俩喝。
1: 好，好，好，
0: 来，
1: 来，孙大爷，
2: 三大爷。
3: 孙大爷爽快地干了杯中酒。
4: 你们瞅瞅，啊，这俩孩子多好啊，啊！哎，你还绷着干嘛？
0: 你没绷着，
4: 听我的。你们俩碰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听见没有啊？
3: 在众人的说和之下，沈父和三大爷都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0: 谁让我先挑的头呢？那我喝。我啊，不该背后说俩孩子，我赔不是。你打了我，你做的也不对，你也得跟我赔不是。
3: 沈父又倒了一杯酒。
5: 我不该动手，对不起。
3: 兄弟两人又言归于好。
4: 哎，这就对了。
2: 没事了。
3: 席间的其他几位亲戚也深受感染。
6: 老沈呐，那个对不起啊，多怪我嘴碎，你别生气啊。
7: 我这人啊，爱凑热闹，我不对了。
8: 开开玩笑，别当真啊。
5: 没事，都是沈家人，哎，都是一家人，没事啊。
2: 你先喝一个，
1: 来来来，我们陪。哎，
9: 大哥，
2: 陪一个，陪一个，谢谢你啊，
4: 陪一个，
2: 陪
4: 一个，
2: 贝贝，
1: 长辈们身体健康。
0: 好的。
4: 来，
2: 婶儿，快吃菜吧！
4: 来，吃菜，吃一口，吃一
2: 口。三大爷，快吃！
1: 来，给你动筷，动筷。
2: 开始动筷，动筷。
1: 吃，吃。哎呀，哦哦，哎呀，还有菜。
10: 来来来，刘婶，刘婶啊，刘婶，刘婶。
4: 哎，刚子，哎，这是干啥？
10: 这是大锅菜嘛，就
4: 大锅菜。哎，嘿，好，好。
10: 哎，一家人，我就不给你拿那个家事盛了啊。哎，这你们吃着有锅气，
1: 有锅气。
2: 哎，
1: 刚子，我觉得这个名儿啊，差点意思。
10: 怎么了？
1: 咱换个名儿，就从今天起就定了，这名儿就叫合家欢，行吧？
4: 好，
1: 行吧，都整了。
10: 行，
1: 菜单改一下。
4: 来，共同再干一杯。
1: 好，
2: 来来来，
4: 来来，
2: 三大爷，
1: 三大爷，
4: 老三，就这样了。
10: 得
4: 了，
10: 来来来
4: 老三，
10: 得了，
4: 喝吧啊。
3: 李小月和娜娟在一家小餐馆里吃饭。
11: 来，野葱炒腊肉，你们尝尝。
2: 行，
11: 这野葱啊，比一般的葱要香，腊肉也是刚从老家寄过来的。嗯，你们好吃吧？
2: 确实香。这野葱冬天也能挖到呀？
12: 冬天哪有这野葱啊？这都是秋天挖了冻起来吃的。等开了春，到时候山上一窝一窝的疯长，现挖现吃，那个更香。
2: 我们之前来爬山住的也是这儿，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漂亮的老板娘呢，还会做饭。
12: 你这也不错啊，看，一表人才。
13: 对了，
12: 你们是不是来山里边爬山的？
2: 嗯。
12: 冬天山里边冷，风硬，你们要爬山多穿一点啊。
11: 多穿点。
12: 好，你们慢吃。
13: 好，
11: 慢吃
13: 啊。谢谢啊。
11: 哎，没事。
3: 娜娟时不时的瞄一眼手机。
2: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13: 没这样，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京郊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了。
3: 李小月不高兴了。
13: 生气了？
2: 吃饭别说话行吗？
3: 沈林从洗手间回来，见到那伟站在包厢外面。
2: 哎，你怎么也出来啊？你不在里头看着点？
13: 别进去，咱们俩在里头，他们反而有点放不开。您这个。
0: 腱子呀，犟牛肚，看着馋，吃不动。
5: 没事，你吃不动，抿一抿，尝尝。
3: 包厢里其乐融融的氛围总算让沈凌和纳伟松了一口气。
9: 站不住啊。
14: 嗯，看这样咱俩能踏实回去了啊。
13: 嗯，
5: 你别扯，
14: 我爸有点大了，我这舌头都硬了。
3: 解决了老一辈的矛盾之后，纳伟和沈凌也即将返程。第二天早上，后备箱里放满了父母种植的有机食品。
15: 塞满了。
13: 凌儿，这是咱们这边特产有机小米，早上起来让你婆婆熬给孩子喝。哎，你们两个也得喝啊。
7: 这个呢是你大表舅妈送给你们的羊腿儿，我说不要啊，她非要给，里面还放了冰块呢，回到家记着搁冰箱啊。
13: 好
7: 这个呢是你大娘让你们带给志成治国的，这些我也分好了。好，你们住得近，相互要照应的啊。
14: 知道了，知道了。
16: 妈，妈，这个，
7: 好了，
16: 这放后面。
7: 这个是给你们路上吃的水果，还有矿泉水。
13: 上车吧，玲。
16: 好好好，
7: 啊，
16: 好好
7: 好了嘛，好，你们路上小心啊。
14: 好了好了，不唱太
7: 慢一点。
14: 我们不是小孩儿，赶紧进屋吧，风筝都带
13: 好了。你们动车，我们回。啊。
3: 纳伟带着沈凌开车离去了，父母一直看着车子渐行渐远。
7: 走吧。
3: 沈凌和纳伟在车里聊着。
14: 我爸我妈真是年纪大了，现在每次回去走的时候，都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哪天能变成个富婆呢？真想把他们接到北京一起生活，最好有个院子，给他们留块地儿，让他们种菜玩。
13: 不是，人家前后想法差别怎么这么大？之前还在想范哲呢，现在要当富婆。
14: 梦想啊，人要有梦想，懂不懂？万一我哪天实现了，
13: 给我拿瓶水。
14: 嗯。
3: 沈凌在父母给的袋子里发现了一个装着钱的信封，还有一张纸条。
13: 写什么呢？
14: 2000块钱，给孩子的，不许退回来。
3: 沈凌顿时泪眼朦胧。
14: 他们攒点钱多难呀。
3: 下午，纳伟直接把车开到了沈家兄弟工程有限公司。沈志成和沈志国两兄弟在门口热情相迎。
17: 志国，好，来了，
13: 来了，
17: 来了，来了，
13: 来了，来了，真来了。
17: 玲儿，
13: 玲儿，
17: 哎，
13: 魏叔叔，哎，路上总走来的时候，
17: 行，挺顺的。啊，还行
18: 啊，家里看着带着吃
7: 啊。哎呀，我
17: 有
7: 点
17: 麻烦你，
18: 小米，小米，
17: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8: 啊，这一点肠，哎，这蔬菜，
17: 哎，菜也是是吧？
7: 啊，哎，那个是我们家的，你
18: 不是不是，
7: 这有一袋，
18: 这有一袋啊。
3: 沈凌和纳伟跟着他们俩走进了公司。
17: 志国，你来倒水去，快快
19: 啊！我们往里面走，里面暖和。
13: 我这还有个二层，
7: 挺大呢。
17: 玲儿，
7: 哎，
17: 那个。哥给你道个歉啊！要不是我跟志国我俩嘴欠，也不会惹这么多麻烦。
14: 哎呀，没事，哥，我确实上个月嫂去了，这没啥。你这地儿弄的可真不错啊！以前没来过，今天一看，真是超出想象。
13: 规模比我想象中大。
19: 啥规模？就是小打小闹。以前啊，那个把公司注册在北京了，租金贵，离家还远，所以想想还不如租一个离家稍微近一点的。
17: 对，
19: 现在不京津冀一体化了吗？嗯、我们在北京注册公司，地址迁到燕郊，连名都不用改。
14: 哦、嗯，那你们这租金多少钱？这么便宜啊！
17: 哎呀，是燕郊，比不了河那边。
14: 哦，难怪好多人北京上班住在燕郊
17: 啊，
14: 这生活成本真的是少了不少呢。
19: 是，要不然这么大点地儿能有100来万人吗？
17: 对，
14: 嗯，
9: 哎，对了，晚上啊，你俩别着急回去，我这酒都准备好了。

0: 那个志国订了饭店，咱们尝尝我们大燕郊的特色。
1: 我跟我今天不能喝，我开车。哎呀，跟哥哥好久没见了，喝点。
2: 酒是少点，没事，好多了。
3: 手咋了？哎，
0: 小毛病，没关系。
3: 没事啊？
0: 没事没事。
3: 你我们也不多说，
1: 喝点。
0: 喝点。
1: 晚上四人一起在饭店里吃饭。
0: 哥呢？喝点酒，多说两句啊。嗯，就你那保姆的活啊，能不干就不干了。
2: 月嫂，
0: 啊，嗨，我喝多了。抓一个。月嫂，月嫂，没事。我说那月嫂的活啊，不干就不干了。那个你们呢，都是文化人，干这些苦哈哈的活，一时半会儿也不习惯。你再说了，那月嫂那是。
2: 一般人能干的，那看人家脸色干活，人家出钱了是不是？人家恨不得你24小时脚不着地儿的干活呢，
0: 不干的，遭罪，不走。嗯，哥也说这个，这劝劝过，说了。
2: 那能干啥？哥，我们不像你们俩，手头还真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技术，走到哪儿都不怕饿着。
4: 其实人这一辈子，时间长着呢，哪能一条路就走到底啊？是不是？玲儿，你猜猜，我们哥俩刚来北京的时候是干啥的？说好听点儿叫清运建筑垃圾，说难听点儿就是收破烂的。我们俩都觉得这收破烂确实是没啥意思啊。 看人家搞建筑的，有建筑师、监理、设计，人家开的是建筑公司、装修公司。那你看，收破烂的能有什么讲究？没有，顶多了也就是个破烂王。所以我们俩人就琢磨，要不然学学装修的手艺，一步一步往上走吧。所以才有今天。 转型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有时候也不好说，它是哪条路就转到哪儿去，你这转型转的多成功啊，是吧？
0: 所以说嘛，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哎，
4: 咱一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就完了嘛，不用愁，
0: 你俩都不用愁。
2: 对，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一行干不下去了，咱就换一行。嗯，
4: 北京混不下去了，咱搬燕郊了，不就结了吗？
0: 那不还不。
4: 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
0: 没法。哎，千万别小瞧了燕郊，人现在好多北京人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或者租了，都搬这住来了。人这边现在生活成本特别低，能省不少钱呢。
4: 反正我们现在难是难点，但是还是能撑得下去。不是，那会儿你可能没听明白我弟说的意思。嗯，就是他是说呀，就是你们俩在北京如果实在是撑不住了。
0: 啊，不用愁，不用怕，嗯，
4: 你就来燕郊，就万事大吉了。这我们不都在这吗？就是互相照应着。这玲儿不行，就去店里边看个店，能看吗？你呢，跟着我们俩学装修，肯定是饿不死。就像玲儿说的，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咱都不怕，是不是？我学装修啊？
0: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想学啊？我跟你说，我一般人不教。
4: 不是那意思，行了，知道了。 行了，来来来来来来，
2: 听了堂哥的话，沈林若有所思。啊，你们少喝点，别喝多了。嗯嗯嗯。哎。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60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在零星小雨中迎来新的一周。据市气象部门监测，当日最低气温为21.0摄氏度，最高气温为25.6摄氏度，体感清凉宜人。不过，这样的凉爽天气即将告一段落，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6月18号夜里到19号将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强降水影响，6月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则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气温21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气温21摄氏度到33摄氏度，体感较为闷热。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0: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1: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

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5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2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3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3门选修课里另外2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2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5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50-60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70-80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一支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
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60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

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有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 Woody 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5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2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5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吃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买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2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1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
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三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

0: 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两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10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一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
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隐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
0: time is now。
1: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8: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0: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吗？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百岁光阴苦不多，劳心计较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骡。金玉满堂忧强盗，田园千顷怕崔柯，夜来脱去鞋和袜，一个铜钱带不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所谓腿子活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声界的术语，哎，说的是呢两位演员上台之后找一个由头，然后合作表演一出戏曲啊，分别是进入角色，这里面呢有正唱也有歪唱，有的是其中一个人不会，有的呢两个都是棒槌。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这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黄鹤楼》，这个版本是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咱们来共同欣赏。
12: 今儿好日子啊，
13: 是
12: 立秋，
13: 哎，今儿是
12: 贴秋膘的日子，
13: 哎，
12: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4两素炒饼。
13: 贴什么膘了？这个
12: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13: 嗯，
12: 贴完秋膘上这看过来，我很欣慰啊，
13: 高兴。嗯，
12: 我很高兴啊。
13: 嗯，
12: 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
13: 对
12: 啊，
13: 嗯，
12: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13: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12: 先引进出来再说。
13: 嗨，
12: 有名字这个人。
13: 当然了，叫什么？于谦，
12: 好名字，
13: 是吗？
12: 好好干
13: 哦，
12: 好好干，
13: 一定
12: 知道吗？
13: 哎，
12: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13: 哎呦，
12: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13: 应该的，
12: 不丢人。
13: 哎，
12: 360行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
13: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12: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13: 我谢谢您，
12: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13: 哎，
12: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13: 得，我谢谢您，
12: 是不是？
13: 借您吉言。
12: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早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13: 什么？
12: 敏而好学，
13: 学学。
12: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13: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12: 啊，
13: 没有这个。
12: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13: 哦，不同行，
12: 哎，都是搞艺术啊。
13: 哦，
12: 专业不一样。
13: 您也是演员吗？
12: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13: 您，
12: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13: 是啊，哦，
12: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13: 哦，京剧，
12: 京剧，京剧知道吗？
13: 京剧知道啊，
12: 京剧，
13: 大戏，
12: 大戏。
13: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跟这没关系，知道吗？
12: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13: 京戏啊，
12: 著名京剧表演的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
13: 是吗？
12: 哎，
13: 怎么称呼？
12: 超级玛丽。
13: 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12: 这你看他可乐吧，多新鲜。
13: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12: 超级玛丽
13: 啊？怎么讲啊？
12: 超级
13: 啊，
12: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13: 超级，
12: 超级
13: 玛丽。
12: 京剧剧有俩艺术家，
13: 谁呀？
12: 马连良、李慧良。
13: 哦，
12: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13: 哦，比他们都强。
12: 哎，
13: 超级玛丽。
12: 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
13: 啊。
12: 当初咱们也人小。
13: 哦，人家也教过你。
12: 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13: 李先生那儿，
12: 上马连良家里头。
13: 哦，
12: 你得学学。
13: 那当然了，
12: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13: 是吗？
12: 夜里12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13: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啊？
12: 就11、12点。
13: 哦，
12: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13: 是啊，
12: 他等着我。
13: 哦，
12: 啊，上李慧良那儿去，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你们才来啊？
13: 哦，
12: 你还打算干吗你啊？快，快，走，快去，别来，来。哎，一进门那儿等着了。
13: 哦，
12: 弦儿也得了。
13: 嗯，
12: 鼓也等着了。
13: 好，
12: 李先生等着我呢。
13: 嗯，
12: 来吧，赶紧吧，
13: 吊吊嗓子，
12: 这开价吧。
13: 嗯，
1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3: 当当
1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3: 卖包子的呀，
12: 包子干嘛吊嗓子？
13: 那怎么这腔啊？这个
12: 这就包龙图打作开封府，知道吗？
13: 啊，
12: 跟这个改过来的。
13: 哎，哪儿改过来的？这是
12: 知道吗？唱完了，这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
13: 上马先生那儿，
12: 马先生还等着我呢，
13: 也等着您。
12: 一进门，马夫人急坏
13: 哦，
12: 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13: 嗯、啊，
12: 赶紧吧，
13: 啊、快快。
12: 一进门，这果弦都等着了。
13: 嗯
12: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3: 这倒对，没错。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
12: 哎，
13: 回叫卖包子就这么吆喝，知道吗？
12: 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能着了这个急？
13: 我外行啊！
12: 啊，
13: 我外行啊！
12: 我超级玛丽，我
13: 别提这超级玛丽，
12: 知道吗？
13: 啊，
12: 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
13: 是啊，
12: 马先生给我说戏
13: 哦，
12: 最喜欢我了，
13: 是吗？
12: 这个学京剧啊，千万不能够着急，知道吗？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知道吗？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
13: 啊。
12: 土这样清楚，这样
13: 对
12: 对
13: 对
12: 啊，真真的
13: 啊！
12: 观众无论坐在哪啊，最后一排这个点儿音都得送到。有这么几个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出来得是这样啊。
13: 怎么唱？
12: 花爱买钱买小猪，
13: 哎就
12: 这喝水嘎嘎皮肉，
13: 啊，
12: 接钱都影不见，点一声才枕着，
13: 嗯，
12: 使啊，
13: 这是唱。 唱戏的说的。
12: 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让我听一遍啊。
13: 你给来来。
12: 好，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给我吃肉，接着墙头扔出来籽儿，一声您猜怎么着？死了。好，我们接着说就好哈。有时间上家来给我说说这个。
13: 嗨，我什么呀？给谁说呀？这是
12: 打小学戏啊，行遍大江南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
13: 哦，
12: 没有不知道。
13: 是啊，
12: 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呢。
13: 怎么了？
12: 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
13: 哦，
12: 文人相轻，艺人相贱，
13: 嗯，
12: 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
13: 哦，
12: 亲眼看着很多的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13: 对，
12: 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得不错的位置上了，
13: 嗯嗯，
12: 不自重。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吊儿郎当入狱。
13: 嗨，您等会儿吧。
12: 啊，
13: 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郎当入狱。
12: 这是你老艺术家小名叫表啊。
13: 嗨，有唱戏叫表的吗？你这
12: 表不让我唱
13: 啊？
12: 他们害我呀！
13: 是啊，
12: 活该。
13: 怎么了？
12: 死不死？
13: 哦，
12: 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3: 哦，
12: 此处处不留爷。
13: 嗯，
12: 老子上铁路。嗯。啊
13: 把实话说出来了，
12: 是吧？
13: 好好好
12: 吧，
13: 好，
12: 是不是？是吧？
13: 行行行行
12: 啊，小咱哪儿都能唱
13: 哦，
12: 就指着你们，
13: 是是是。
12: 这么几个团了
13: 啊，
12: 就这么几个剧场了，
13: 不见得
12: 离开你们干不了了。
13: 哎，
12: 人狗不理怎么干？
13: 嗯，
12: 西单庆丰怎么干？上海南翔怎么干？对吗？
13: 全是包子铺啊！
12: 成都的谭包怎么干？对吗？
13: 您跟人家比什么？
12: 杭州小笼包怎么干？
13: 哎，这行了行了，
12: 小艺这个
13: 啊，别跟人家比呀、啊！
12: 你说这意思？
13: 不唱了不是？
12: 不理他们
13: 哦，
12: 走自己的路。
13: 好，
12: 想说谁说谁去吧。
1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2: 关那个去了我。
13: 这不是就不唱了吗？
12: 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知道吗？左顾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
13: 哦，
12: 中国京剧界的害人
13: 是吗？
12: 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把我的东西都没收了啊！
13: 是
12: 气得我呀！
13: 啊，
12: 你怎么弄啊？看着大车把我那服装道具、
13: 哦、
12: 气炉子都拉走了，气！那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
13: 哦，
12: 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倒，活该，知道吗？我在日本，知道吗？
13: 您这面按上这动作可不错啊！
12: 是
13: 啊，
12: 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
13: 好不跟他们着急。
12: 哎，不让唱拉倒，
13: 好好
12: 吗？哪儿都一样唱，
13: 对，
12: 哪儿都一样唱，
13: 跟他们不唱没关系
12: 啊！
13: 哎，
12: 嗯，
13: 今天你在这儿唱唱怎么样？
12: 嚯，在这儿唱，
13: 在这儿咱们两个人，
12: 谁啊？
13: 我，
12: 啊？
13: 我呀，
12: 你跟我唱
13: 啊，
12: 我没想到啊，
13: 嗨，
12: 你这嘴够有尿的，
13: 什么词儿啊？您这是
12: 啊？
13: 您这什么词儿啊？
12: 你这是难为人呐？
13: 怎么了？
12: 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吗？
13: 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个。
12: 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我咱怎么能咱不能这样唱？
13: 没关系，
12: 我没有服装啊，
13: 没事没事，
12: 我的那个道具啊，
13: 哎、
12: 啊，
13: 不用不着，
12: 我捏些东西都没有，
13: 捏些东西，捏些东西，
12: 你这舌头有问题啊？
13: 我舌头有问题，
12: 不干这个的啊？
13: 什么呀？
12: 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
13: 没听说过
12: 啊？
13: 没听说过，还捏些个东西都没有？
12: 捏些个这
13: 什么呀？
12: 这都腾语知道吗？
13: 什么腾语？
12: 能语。
13: 成语，
12: 成语，
13: 哎，
12: 是吧？
13: 行，
12: 没东西，咱怎么唱？
13: 没关系
12: 啊，
13: 没关系，咱就过过瘾，素声唱，
12: 素的，
13: 素着唱，
12: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弄过素的，没人吃，知道吗？知道吗？那个老主来看韭菜，扭头走了，耽误买卖，没有素的不干，门也没有，没有。
13: 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12: 啊，啊？爱坏干嘛？像话吗？
13: 包子
12: 不唱戏吗？
13: 唱戏！
12: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呀？
13: 素身唱，
12: 素身啊！
13: 啊，谁告诉您弄素的了？
12: 哦，不是素馅儿、啊。
13: 废话，
12: 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
13: 清唱懂不懂吧？
12: 清唱
13: 啊，
12: 口轻点儿，少搁盐呗。
13: 还是包子？
12: 不是，怎么着？
13: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12: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13: 唱戏呀、
12: 啊！是啊，唱
13: 俩唱戏、啊。
12: 你怕谁？怎么着？不讲理，你知道吗？你动我试试。
13: 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12: 敢！
13: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12: 没有，在城管那儿了。
1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别提这事儿了啊！唱戏唱不唱？
14: 唱，
13: 咱俩唱，
14: 咱唱，你跟我唱，
13: 我跟你唱。
14: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就
13: 那当然了，
14: 你跟我学。对了，
13: 我跟您学点能耐，学点本事。
14: 你跟我学本事，
13: 您是
14: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3: 再说一遍。
14: 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
13: 我跟您学学能耐。
14: 你哪说理去这块儿？你看，我教你了，
13: 怎么样啊？
14: 这教你
13: 行啊？
14: 先教你几出立会良的戏。
13: 好，
14: 武戏
13: 啊，
14: 咱独有的立先生立派的戏，大武生的戏，
13: 嗨，
14: 连台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四十来本。
13: 不不不，
14: 咱这唱不了这些啊。
13: 对，
14: 掐铜网阵，
13: 嚯，
14: 铜网阵
13: 啊，
14: 饽饽阵，
13: 嗯，
14: 龙屁阵，擀皮阵。传线阵，
13: 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14: 不是连台本戏吗？
13: 本戏哪有饽饽？这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
14: 武戏呀、啊，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窝一窝，咔嚓一声，好玩
13: 啊！别！
14: 来这，
13: 算了！哎，
14: 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13: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14: 还是吊汤用啊？这个
13: 啊，算了吧，
14: 不来这个。
13: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14: 来蚊子吧，
13: 哎，唱功戏吧，
14: 蚊子便宜，蚊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13: 哼，跟这学戏还要钱呢？
14: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13: 哦，还给钱？
14: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13: 不打算？
14: 不打算花钱？那消戏啊？
13: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唱，过过瘾就完。
14: 大伙儿瞧瞧我，
13: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14: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13: 啊，就是嘛，
14: 也好些年不唱了
13: 啊。
14: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13: 嗨，
14: 四十来年也不唱了，说两句话。
13: 四十多年不唱，
14: 决定今年35岁生日时候，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13: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14: 咱们来吧，
13: 啊，
14: 现在来吧，开始，来，来，唱啊，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啊，唱戏啊。
13: 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14: 谁的？
13: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14: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来吧，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13: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您真能唱吗？
14: 这你还演你问去？
13: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14: 那
13: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
14: 哦，忘了，
13: 挑出戏，
14: 挑一出戏唱啊！
13: 哎，您挑一出戏唱。
14: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个。
13: 哎，
14: 这个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3: 哦，
14: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撇大嘴，我会一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13: 没那么多出
14: 戏、嗯。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13: 哎，这就在理。
14: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13: 啊，
14: 最拿手也就18出。
13: 你瞧瞧，
14: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13: 哦，
14: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13: 对 对, 对，
14: 我就会18出，就这18个折，就我最拿手就这18个折，知道吗？你数去，就这18个折，知道吗？你看，
13: 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
14: 啊，狗不理，
13: 废话哪儿？18个折还带首饰的，您这个
14: 唱戏吗？唱戏吗？不是有这个吗？
13: 哪儿就有这个呀？
14: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嗯、哎，
13: 没有没有，
14: 现在不让这样
13: 了。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14: 撵然后吗？
13: 没有，哪儿啊？
14: 没有啊？
13: 没有这个。
14: 不、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13: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14: 是吧？
13: 哎，挑出戏吧，
14: 挑出戏啊
13: 啊，
14: 挑出戏，挑你挑，
13: 我挑啊，
14: 你来，
13: 也是
14: 你来
13: 啊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14: 外行了吧？
13: 怎么了？
14: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13: 二进宫，
14: 咱们有规矩。
13: 怎么了？
14: 一气得。
13: 一气得，
14: 二进宫，让人笑话。让人笑话。
13: 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14: 那当然了。我最膈应这，知道吗？黏黏糊糊的啊，
13: 粘牙，
14: 粘牙，那这不行，这戏不行，
13: 换一个，
14: 换一个，
13: 换一个空城计，
14: 哎，这搞笑啊，
13: 什么
14: 小花脸戏，最幽默，这最幽默这戏啊，
13: 怎么
14: 空城计？
13: 空城计，
14: 看着满满登登一掀盖，任哪儿没有，知道吗？空锅脑门，
1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这个没意思，小花脸
13: 空城计是小花脸戏，
14: 再换。
13: 啊，
14: 再换一个，再来一个。
13: 我可会的不多。
14: 你说，
13: 您要会，咱就唱这出。
14: 哎，哪出？
13: 黄鹤楼。
14: 黄的，
13: 啊，
14: 剪大了，
13: 发面来了似的。
14: 拍剪子没弄好，给多了。
13: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14: 黄鹤楼
13: 啊，
14: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13: 哪有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14: 唐僧嘛，他们取经去。
13: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14: 啊、这
13: 三国戏，
14: 三国
13: 啊，
14: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13: 干嘛呀？您这
14: 有马来西亚没有？
13: 什么马来西亚？
14: 什么
13: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14: 看过。
13: 魏蜀吴三国。
14: 对对、
13: 啊，三国
14: 啊，怎么着？你说，快点！
13: 这我还怎么说？
14: 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3: 您上这儿考我来了？
14: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13: 三国戏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14: 不乐意去 啊。然后呢？然后
13: 说
14: 别打边儿啊！
13: 我
14: 打边儿，站住！
13: 不，你先等我一下。
14: 说，
13: 我打什么奔儿啊？
14: 你看你来了，来了。说，
13: 刘备不乐意去
14: 啊？结果去吗？
13: 去了。诸葛亮定计，
14: 刘备就得了吗？
13: 啊，
14: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13: 对呀、啊，
14: 不乐意去
13: 啊？
14: 诸葛亮让他去。
13: 对，
14: 刘备就去了。
13: 对呀、啊，
14: 去吧，走吧。
13: 啊，
14: 走啊，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了，长个了，还往前走是吧？你走，是吧？又有一个一问号，一碰出一朵花儿，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能打子弹。
13: 行了，
14: 带刺儿的王八就
13: 来了，是吧？别说了，行了
14: 啊。
13: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14: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13: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
14: 有没有后边那个？
13: 没，前面那都没有。
14: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13: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14: 不要这个了。
13: 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14: 就这点是吧？
13: 就这一折。
14: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吧？
13: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14: 不要这个了。
13: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14: 改编本的，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
13: 您那才算改编本
14: 啊？改编本行，
13: 就唱这个吧。
14: 行，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
13: 谁着急呀、啊？这
14: 可了不得。
13: 讲戏讲了那么半天，
14: 好
13: 你
14: 好，
13: 唱不唱？
14: 好，来吧
13: ，
14: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快点，来。
13: 您先撂，
14: 怎么着？
13: 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14: 哦，好、啊、好，对，
13: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14: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13: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14: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13: 我这
14: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十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8折以后啊。
13: 还是包子铺啊！
14: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13: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啊、
14: 是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
13: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14: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13: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
14: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13: 哎，这还像话？
14: 哎，
13: 我来刘备啊！
14: 啊，
13: 刘备，
14: 刘备
13: 啊！
14: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13: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14: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13: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14: 刘
13: 跟唐僧取经干嘛呀？
14: 刘玄德
13: 啊，
14: 什么身份？
13: 是皇上啊！您这
14: 皇商
13: 啊，刘皇叔。
14: 刘皇叔，
13: 哎，
14: 好书你都卖了？
13: 什么皇叔？
14: 皇叔你都留下了？有盘吗还？啊？
13: 我告诉你啊，哎、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14: 我没刘皇叔啊？
13: 谁呀？
14: 那话吗？
13: 没刘皇叔，你店买皇叔呢？你这
14: 你要卖不就完买吗？
13: 谁卖呀？
14: 你自个儿留着。
13: 刘备，刘皇叔、
14: 啊，刘皇叔啊！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
13: 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啊。
14: 有吗？
13: 什么有？
14: 有多少？
13: 什么有多少？
14: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13: 您来住。你还急死您了！
14: 好，跟您说啊，着不了这急。照我那伙计，我早打上了，你知道吗？
13: 没伙计，什么事
14: 啊？
13: 您来诸葛亮行了，
14: 我来珠子，来珠子是吧？
13: 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14: 你该卖也得卖啊！
13: 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你这怎么着？
13: 诸葛亮知道吗？
14: 啊，
13: 孔明
14: 啊
13: 啊，孔明
14: 啊，
13: 诸葛亮
14: 啊，看吧啊啊，
13: 什么呀？
14: 行，可以，这我来吧，诸葛亮、孔明，我来俩，行了吗？行不行？
13: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诸葛
14: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怎 嘛拿了这玩意儿？我
13: 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诸葛亮，
14: 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着，你知道吗？
13: 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
14: 俩人嘛，
13: 一个人啊，
14: 一百一人过季了。
13: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14: 啊？
13: 诸葛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14: 啊啊，
13: 一个人
14: 啊
13: 啊
14: 啊。然后呢？
13: 您来，
14: 我怎么着？
13: 您来这诸葛亮啊？
14: 他乐意吗？
13: 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他乐意不乐意啊？
14: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13: 还是
14: 来这个啊？
13: 啊，
14: 那来吧，开始。

0: 这个。
1: 你这没杀和尚，这戏还什么意思？
0: 啊，三国戏没杀和尚不能唱是吗？
2: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0: 什么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杀和尚，
2: 没有杀和尚，
0: 您来鲁肃，
2: 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0: 来点芝麻酱没有？
2: 有青蒜吗？
0: 来点豆芽菜。
2: 来这吃面的，您这是
0: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2: 那不让卖这个啊、
0: 嗯！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2: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0: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1: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们听见了吗？
0: 我没准词儿
2: 啊！
0: 鲁子敬知道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0: 鲁大夫，
2: 行
0: 啊，
2: 大夫啊，啊，大夫，啊，
0: 大夫，
2: 大夫，
0: 官职
2: 大大夫。
0: 你没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
2: 我说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
0: 谁气死谁呀、啊？
1: 你真跟着外行着着急，你
0: 就这么四个人，
2: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0: 好，您这要不
2: 啊？
0: 行了，
2: 来呀
0: 啊！刘备过江。
2: 刘备过江，
0: 刘备过江开始，
2: 行，
0: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了，
2: 就这点啊，
0: 哎，唱个戏胡
2: 啊，那行，
0: 好不好？
2: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0: 啊，那嗨，您就跟您学学吧，
2: 跟我学呗，是吧？啊、来吧，
0: 开始唱，
2: 来、哎，怎么着？
0: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2: 搭桌子呢，
0: 多新鲜呢！
2: 哦，搭桌子呢，
0: 分出前后台来，
2: 桌子前面呢，
0: 前台啊，
2: 桌子后边呢，
0: 后台，
2: 我在后厨待着啊。
0: 您先上前面来吧，
2: 怎么着？
0: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2: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要什么？
0: 小座。
2: 小座是吧？
0: 啊，搬椅子。
2: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0: 啊，就这一把椅子。
2: 那仨人坐哪儿呢？
0: 怎么还仨人呢？
2: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醋碟去，你等着。
0: 嗨。拿醋碟儿干嘛呀？你
2: 这怎么回事？
0: 不是包子铺了，
2: 不是哦嗨，
0: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不咱这没法唱，
2: 尽量吧。
0: 什么尽量啊？
2: 这就开始了，
0: 归后台。
2: 哦，
0: 归后台，
2: 上后边去。
0: 哎，对，
2: 呵，你瞧，我这小化妆吧？
0: 啊，对对啊，
2: 我这演诸葛亮吧？
0: 您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知道化妆就是我。
2: 常来各位啊，
0: 哎，行，
2: 常来啊，
0: 是干这个的，
2: 哎，对，怎么着？开始啊？
0: 什么扮相？您这
2: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0: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2: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0: 嗯，行了，来，报道报道，
2: 开始啊，
0: 开始了啊。忘了跟您说了
2: 啊，
0: 没场面，
2: 没场面、啊、
0: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2: 啊啊！
0: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2: 打家伙不行，
0: 俩人都上。
2: 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0: 怎么了？
2: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0: 嗨，谁让您摔碗了？
2: 不许啊！
0: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2: 啊！哎，这人快来吧你！
0: 怎么还动手啊你？
2: 哪看过这个？我告诉你，
0: 恩特
3: 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了嘛起唱起，唱唱的嘛起唱起，唱灯唱了嘛起唱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停吧。
2: 啊，怎么了？
0: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2: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儿跟老太太们跳去了。
0: 那家嗨，
2: 活动身体。啊、
0: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2: 不要这个，
0: 不要这个
2: 啊，不要这个，
0: 家伙点儿，你知道书吗？
2: 我知道。
0: 打什么？
2: 你说呀，听听。
0: 哎，
2: 你说呀。你忘了，不会吧？
0: 我干嘛不会呀、啊？
2: 说听听。
0: 刘备出场打小锣，
2: 打小锣
0: 啊！
2: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
0: 小锣没有，就是
2: 来，我听听。
0: 抬，
2: 这来多少？
0: 怎么还来多少啊？
2: 得有准数啊，别糟践了。来多少？
0: 这也来多少？
2: 看着来要不？
0: 这可不是看着来。
2: 看着来啊！
0: 到哎，
2: 好，看着来，看着来，管够啊！
0: 嗯，特
3: 抬，抬
0: 别抬了，
2: 怎么了？
0: 过脑袋了都。

0: 怎么了？
1: 什么呀？您这是？
0: 你不告我这个管够就完吗？
1: 到中间就停了，
0: 到这儿就得了。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1: 再有一个，哎，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啊。
0: 我也得出来。
1: 当然了。
0: 嗯，我出不来。
1: 怎么了？
0: 我看着锅呢。
1: 嗨、啊，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0: 我出来啊。
1: 咱俩一块儿上、啊。
0: 一块儿是吧？
1: 逢场上啊，
0: 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0: 行啊，
1: 来来来，
0: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1: 干嘛紧张？
0: 别害怕、啊，
1: 来来，
0: 见了汗了，你看
1: 一块啊。
0: 腾腾
1: 抬抬抬抬抬抬，
0: 啊，先生，
1: 哎，不是一块
0: 哎呀，哎呦呵。
1: 你吓我一跳，你是怎么着？
0: 这你先出来得卖你，让观众瞧瞧你、啊。
1: 卖谁呀、
0: 啊？啊，
1: 您还卖包子去得了
0: 啊？
1: 卖谁呀？您站一排呀、
0: 啊？站一排啊？
1: 啊，
0: 站一排，
1: 咱俩得说话呀，
0: 还得说话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
1: 不是脾气大，你这
0: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吗？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先生啊？
0: 几个？
1: 几个都没有？
0: 你来多少
1: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0: 来，怎么着
1: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0: 我怎么叫呢？
1: 您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
1: 哎，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0: 啊？你怎么着？
1: 主公就是皇上。
0: 谁呀、啊？
1: 我。
0: 你是皇上？
1: 啊！
0: 大伙都瞧见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吧？
1: 对、
0: 哎，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
1: 您看谁都像包子，我告诉您吧，
0: 啊，
1: 什么呀您这？
0: 他当皇上，你看这事儿，
1: 那不是我是皇上，
0: 那谁是啊？
1: 刘备是皇上，
0: 刘备是皇上
1: 啊！
0: 啊，来来来来来，
1: 好吧，
0: 你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嗨，主公
0: 不皇上吗？
1: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0: 啊，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1: 没俩名、
0: 嗯嗯、
1: 啊，先生，
2: 啊，公是。
1: 出啊？
0: 怎么了？
1: 探母呀、啊，这是。
0: 对，先唱探母。
1: 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0: 黄鹤楼啊，
2: 对呀、
0: 啊，对呀、啊，
1: 黄鹤楼，
0: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1: 没有。您唱那不对，知道吗？
0: 哦哦哦哦，
1: 该您说话了，
0: 该我说话了、啊。
1: 哎，叫我，
0: 叫你啊。
1: 哎、
2: 啊，是个公。
1: 重来啊！
0: 啊，再再来再来！
1: 啊，先生，
2: 啊，是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太苦了！
2: 哎，提起此事，话到长了。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谈被揭穿。
1: 对对对对，
2: 阴谋北篡南朝鲜。
1: 啊、行行行，什么人？
2: 武松他。
1: 别唱了，什么呀？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这怎么着？多好这个
1: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儿串
0: 啊不是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该我了吗
1: 该您也没有快板这里头
0: 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就把这个孟州挪不有这个
1: 没有没有
0: 就这翘口啊没有
1: 翘口
0: 啊
1: 就这么一句
0: 就一句啊
1: 哎
0: 就一句啊
1: 哎可不是吗、
0: 啊、行你跟我那不一样
1: 山人送主公
0: 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1: 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啊、
0: 嗯都丢了你知道吗
1: 您这不怎么样
0: 不太一样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嗯嗯
1: 啊，先生，
2: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0: 哎哎，对，来，是我干的，怎么着吧？啊，不是，
1: 您得打家伙呀，
0: 又打家伙，
1: 您这认了不成？
0: 哦。不能这样
1: 多新鲜呢
0: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1: 打家伙
0: 他打家伙、啊、
1: 哎
0: 打什么来着
1: 扛狼先来扛狼先来打
0: 牛来吧开始
1: 啊
0: 错不了了
1: 行啊
0: 我和这点我听过
1: 哎你把姑害苦了
2: 扛狼先来的扛狼先来的扛
1: 恼恨先生离不我当
0: 肉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人京剧不有这一唱这玩意儿当给去的吗不有这个吗
1: 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啊
0: 对对对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你知道吗
1: 没有
0: 不要这个
1: 不要
0: 嗯嗯来再来嗯
1: 不该苦苦海光
0: 棒
1: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扛狼贼贼扛狼贼贼棒
1: 怎么老有这
3: 包啊，
0: 这忘不了这个，怎么
3: 没听说过？
0: 赶紧开始，山人送主公这儿呢啊，
3: 还有话呢，
0: 多新鲜呢！
3: 来来来，
0: 您这是干嘛呢？
3: 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嗯，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3: 山人送主公，
0: 哎。诸葛亮啊，
3: 哎 ，yes，
0: 外国人呐，
3: 什么都会，
0: 没听说过。
3: 哎，
0: 分明是宋国王，难以还乡啊！
3: 善人宋之公，
0: 免，
3: 再宋之公，
0: 免，
3: 再宋之公，
0: 免。
3: 我去，
0: 你那边哪儿哪儿啊？你就送
3: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送我哪儿去？你
3: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3: 啊！
0: 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3: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0: 您这还有一句词呢，
3: 还有什么词啊？
0: 啊，这山人送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3: 到我了，
0: 可不是吗？
3: 呵，你瞧瞧
0: 啊，
3: 这到我了，
0: 可不是到您了吗？
3: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0: 我不听，我一个人站这干嘛呢？我
3: 你听啊，
0: 多新鲜呐！
3: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0: 这位要玩命似的
3: 啊！
0: 唱啊！
3: 这点就是咱们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0: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3: 跟别人不一样。
0: 您唱，您唱，
3: 嘿嘿，有额了金德的东西。
0: 哎，好，
3: 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
0: 啊！
3: 诸葛亮先给你猜一灯谜，知道吗？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向石头坡。
0: 幸亏我捂住了啊，
3: 石富宽，
0: 哎，这听见
3: 了？好吧，先朝吧呀！
0: 啊，这
3: 没听说过，
0: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
3: 行了，
0: 就是打灯谜。
3: 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
0: 哎，这好，
3: 不像话，
0: 老本都有这个，
3: 哪儿老本儿？您
0: 没带这个的是吧？
3: 没有。
0: 哦，那怎么回事？
3: 该您唱了、
0: 啊，该我唱了是吧？
3: 啊，
0: 我唱啊！
3: 对呀、
0: 啊，你看，可乐吧？是吧？
3: 唱有什么可乐的？
0: 你想想。
3: 别来这套、啊、我想什么呀？
0: 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3: 怎么了？
0: 知道吗？会就是会，不会就不会。
3: 对呀、啊，
0: 对吧？别骗人，知道吗？
3: 没有，
0: 头句什么词来着？
3: 哎，谁不会？
0: 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是吧？
3: 这还蒙住了、
0: 啊。
3: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知道
3: 啊？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
3: 为我哀家泪如我马。
0: 嗯，
3: 将身且知大街口。
0: 嗯，
3: 都是蹲在竹林水不进鹅阳。提拉你小马，
0: 您这哪出啊？这是
3: 我个女人不去。
0: 哎，高谦别闹，
3: 谁高谦？别唱
0: 高谦呢？
3: 哪儿高谦啊？
0: 多好
3: 啊！
0: 这个
3: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0: 我唱黄鹤楼啊，
3: 这是黄鹤楼。您真
0: 我这词儿就这样，
3: 我那词儿就不这样。
0: 你说我听听，跟我这么说，你说
3: 那还有什么两
0: 个？说，您说说。说，
3: 不要掉了
0: 啊！你说，
3: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说，
3: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说，你还说
3: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0: 你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3: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后边
3: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你这算你狠，行了啊，行，好，行，好吧，
3: 你把我词儿框出来算我狠。
0: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照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
3: 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0: 那不结了吗？是吧？来，该我了
3: 啊！
0: 把家伙，
3: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4: 主公上马，心那么心不爽啊，心那么心不爽啊！有三人呢，八卦在袖内藏啊！
3: 冷
4: 的
3: 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冷的，
4: 这谁儿坐着在这中军宝帐啊？不我表啊，
3: 哎，后面又来了一代仗，哎，
4: 打到老的老的老的老的老的等啊，
3: 张飞迈步进宝帐啊，
4: 打到老的老的老的老的等啊，
3: 叫一声诸葛亮，你有话商量啊，
4: 说
3: 啊，
0: 说什么呀？说
3: 诸葛亮、张飞俩人出场，河南坠子呀！
0: 多好，这对口的坠子，这个
3: 还对口坠子，
0: 这加这唱单加十块钱，知道吗？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轻易不改这个，
3: 没有
0: 店庆似的唱这个了，是吗？啊，
3: 怎么着？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
0: 我没想着啊
3: 啊，唱二黄知道吗？
0: 是啊，怎么着？二黄
3: 啊，
0: 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啊，
3: 没有
0: 啊，
3: 主公上马心不爽，
4: 唱。
3: 你唱，
4: 主公
3: 没打家伙呢，
4: 唐王
3: 我打，
4: 你打呀！
5: 还弄这么一棒子来了？
0: 我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啊，
5: 我早知这样，王海没。

0: 这受不了这个。
1: 我呛呢，我呛呢，我
0: 卖包子还带呛是怎么
1: 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0: 谁不会唱？
1: 你真明白假明白？
0: 就唱这词知道不知道？
1: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
0: 什么头句什么？快唱
1: 四句啊！
0: 说，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0: 第三句什么？
1: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0: 你说快说。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啊啊！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你打家伙不？
1: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
0: 主公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秀内藏，蒋身且坐中军帐。
1: 这底下。
0: 说话呀
1: 啊，
0: 说话呀，
1: 担任宋之公
0: 还宋主公
1: 吗？咱你说的吗？
0: 这儿有白
1: 主公白，
0: 您过来
1: 怎么着？
0: 您这一句不会，
1: 等会儿你站这儿说去。
0: 我怎么了？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1: 说吧，怎么着吧？
0: 我站这儿胆儿大，你知道吗？
1: 行，
0: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不就这两句吗？
0: 是啊，
1: 你看我的词儿，这不一样吗？是吧？
0: 啊，这可不是不一样。
1: 你
0: 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1: 稳坐中军帐，
0: 等候易得章。
2: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行，记下来。
0: 准备，你这玩意儿，
1: 来吧。
0: 你看，我还得绕那边。
1: 你看这玩意儿，绕的。你看
0: 这舞台调度，你看看。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走啊！
1: 哎呀，
0: 哎。
1: 这不行，这个
0: 来，
1: 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算撒身不可。
0: 谁让你端着呢
1: 啊？
0: 你端屉干嘛？
1: 这太危险了，这个。
0: 这我
1: 就太危险了，这个。
0: 没这别害怕呀，
1: 不害怕啊？
0: 张飞出来你
1: 放心，不害怕，不害怕，可了不得，太累了。
0: 再来，
1: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走吧，
1: 别害怕。你也
0: 喊什么你？
1: 你也喊，你也
0: 喊，我喊，俩都喊啊！
1: 咱俩一块儿喊，都不害怕。
0: 没听说过
1: 啊？喊不喊？
0: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1: 你害怕不害怕吧？
0: 我害什么怕呀？
1: 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
0: 我告诉你啊，我让你给掉带沟里去了，快！
1: 那
0: 你就坐这吧。
1: 这是
0: 我告诉你，你坐这儿，坐这儿，
1: 坐。
0: 上场了，知道吗？打家伙
1: 啊，
0: 打家伙呀！
1: 看吧，啊，
0: 是啊，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
1: 我打吗？
0: 啊，
1: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开放枪能耐了，对吗？
0: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1: 对呀，你看了吗？是不是？怎么着？
0: 打家伙，
1: 打吗？
0: 打，
1: 打呀！
0: 打，
1: 怎么弄啊？啊，
0: 打架？
1: 怎么打？啊？
0: 您甭打架了，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
1: 打完了？
0: 什么打完了？
1: 怎么着？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
0: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我刚才打架。
1: 你快
0: 点！怎么意思？
1: 我都等不了，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哥们儿，快来！
0: 来，
1: 嗯，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走啊！
1: 抬，他大气大抬。
0: 张飞他妹妹是怎么着？
1: 你这儿有唱？
0: 我哪儿有唱？
1: 你这儿丁山儿啊？
0: 什么乱七八糟？您行了，
1: 有唱？
0: 怎么了？
1: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这不小了，七寸的了。
0: 盘子是怎么着？
1: 这我们都七寸点儿。
0: 没有啊？
1: 啊？你要多少？
0: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1: 快家伙？
0: 啊？
1: 什么叫快家伙？
0: 急急风啊？
1: 怎么个急法？
0: 您这家伙点儿都不知道，
1: 年头多都忘。快说，别着急。
0: 将，这不是快家伙吗？
1: 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0: 要了亲命！
1: 快点，将将半天了。将完
0: 这唱戏，我饿，您这玩意儿。
1: 这是干这个的，快点，怎么着？
0: 江
1: 师傅，
0: 来，
1: 这手酸了，这个，
0: 来，
1: 啊，
0: 江，这是一蹦蹬仓，
1: 啊，江，蹦蹬仓，
0: 哎，然后这是一挖呀呀，
1: 哎呦，还挖呀呀，
0: 哎，下来赶扭子，
1: 扭子，
0: 扛浪才来，
1: 哎，这
0: 唱啊，
1: 哎，还有挖呀是吧？
0: 哎，对，
1: 嗯，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0: 走啊，
1: 么呀？
0: 你告诉我干嘛呀？我问你了，我用你告诉我，你这玩意儿多累啊！啊，
1: 怎么着挖呀？来来，该你了。
0: 我还挖得出来吗？我这个
1: 少挖点啊，
0: 就甭挖了，打家伙吧，打家伙吧。
1: 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螂。
0: 心中可恼，治国量，
1: 报。
0: 国事不预谋，商量
1: 报。
0: 怒气不稳，喜
1: 肉报。
0: 还这个呀？
1: 这词是啊，
0: 把我仗闯啊！
1: 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
0: 快快还谋的大雄王。火脑，
1: 这就得，这就得，
0: 烧崩，烧崩。
1: 该您说，您等会儿，
0: 怎么着？
1: 等会儿吧，
0: 怎么着？
1: 不是这个，
0: 该您说话了，行吗？
1: 又到我了，
0: 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
1: 哦，也得站会儿哈。
0: 啊，
1: 我该您说话了，
0: 我说什么？
1: 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0: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1: 别提这塑料兜，
0: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知道吗？
1: 行了行了，
0: 没有了。
1: 我告诉您，行了吧？
0: 你说，快说。
1: 三千岁金德帐来，怒气不息于活人之气、啊。
0: 三千岁金德帐，怒气不活，就这个。
1: 哎，
0: 来，开始没问题，错不了啊。
1: 火脑啊，
0: 听讲，
1: 火脑
0: 肉棒。
1: 三千岁金德宝帐，怒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
0: 先生呐、啊，
1: 哎，这次这个，哎，
0: 某家就为着你来，
1: 你为我来，
0: 扎扎扎，
1: 您吃下体行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黄鹤楼》，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新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我们在早上7:05，此刻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开始，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未来十天咱们镇江呢是多阴雨的天气，其中6月18号的夜里到19号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会达到大到暴雨。受到强降水的影响呢，6月19号的最高温度呢会回落到25度左右，其他时间段的最高温度是在28度到33度之间，最低温度是在20度到24度之间波动。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明天具体天气。今天是6月17号，多云到阴，气温是在21度到33度，体感到白天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的闷热的啊。明天18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转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度到31度。早上的7点到8点钟，我们在节目当中用新鲜资讯和音乐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好，我们在这首潘玮柏的《夏日风》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10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城市资讯，来关注我们镇江本地的最新动态。随着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呢，现在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啊，已经成为了保障我们城市平稳运行的关键力量。昨天6月16号上午，我市迎来了第五届新就业群体616集中报到服务活动。本次活动呢，采用的是市县联动、分片开展的模式，全市共布设53个服务点位，主场会落在扬中市三毛街道长江花城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活动现场暖心举措密集落地，主办方提前为200名新就业群体代表提供了免费的健康体检，并发放了夏日礼包，向8名优秀从业者赠送了人身保险。正式发布振情暖心12条关爱举措与2026年度的暖心实施项目。此外，10组社会组织、平台企业、社区共同完成了结对共建，其中就包括市锅盖面行业协会与扬中美团平台。历经5年打造，该项目呢已经成为了镇江乃至全省极具标志性、辨识度的暖心党建品牌。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镇江经开区。昨天上午，在镇江经开区的新就业群体616服务现场呢，主办方还特别推出了小哥推荐餐厅活动。在活动现场，运德社区联合五月广场等单位呢，面向辖区内的新就业群体发布了暖心服务20条。那另外，我们看到淘宝闪购的外卖员张灿就说，在平时的配送当中呢，看看哪一些商家是不合规或者出现一些其他卫生问题的，他们都会及时的上报。然后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邻里之间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他们也一定会积极的出手。运德社区党委书记张健说啊，本次活动呢收集到的是小哥推荐餐厅名单，这个名单呢后续会逐一的走访核实，为了符合标准的餐厅受

赋予专属的标志。后续社区也会持续落实暖心服务20项，根据骑手的需求动态的实时调整，让他们尽快的融入到社区当中，融入到生圈当中，成为治理的新力量。同样，除了市集主场的活动之外呢，交通运输行业同步开展了货车司机专项暖心行动。昨天上午，市交通运输行业党委在汇龙易通司机之家举办了货车司机网格员的专题培训会。会上，交通执法部门解读了小微货车安全培育、老旧货车报废补贴、群众诉求接速急办等惠民政策，明确要求货车司机网格员要立足一线优势，实时收集行业诉求，协助职能部门做好基层治理。现场同步开设了法律援助、大件的运输审批、线上入会服务集市，并为货车司机呢送上了清凉物资。根据了解啊，我市创新推行的一加一加 N 货车司机服务管理模式呢，今年正式从高新区向全市区推广。这个模式补齐了道路货运行业的服务短板，打通了货运管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好，我们在此刻早上的7:14，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温奕馨的这一首《一路生花》，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5: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6: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7: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7:20城市分贝，我们正在关注城市资讯。再来关注到暖心正能量啊！昨天上午是红十字会呢，又传来好消息，我市第1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王鹏然的欢送会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行。王鹏然今年39岁，是镇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一名工作人员。2023年恰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得知与患者初配相合，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个月的22号呢，他将完成造血干细胞的采集。王鹏然说啊，能够把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捐献给一个亟待帮助的人，他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他的家人也非常的支持他。他说啊，捐献本身呢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能够挽救远方的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事情。工作当中呢，他坚守初心，勤勉尽责，生活当中心存善意，乐于奉献。在单位正能量氛围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王鹏然以平凡的善举传递了大爱。根据统计呢，目前我市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有18000多人，是全省第4家捐献破100例的城市，捐献人数占人口比例居全省前列。临近端午啊，扬中经开区开展了传统文化普及活动，双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开设了露天端午的民俗课堂，志愿者为辖区儿童讲解端午起源、屈原典故，还有艾草祈福等等民俗内涵，手把手的去指导孩子们搭配中草药缝制端午香囊。活动负责人介绍呢，后续将会常态化的开展传统节日的体验活动，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传承非遗民俗。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端午的出行便利通告啊。6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镇江公交的丁卯、银江桥、三毛宫、大港、江大，还有丹徒新区6大公交充值点呢，会全部的暂停服务。中山东路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呢是正常营业的，营业时间呢调整到是每天早上的8:30到傍晚的下午的这个4:30，早上的8:30到下午的4:30，请市民合理去安排业务的办理时间。好，我们在此刻早上的7:22，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广告的时间。

0: 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德华的这首《17岁》。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0%。

0: 潮汕之旅，
1: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0: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4: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0: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 在时光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守护者，他们不言不语，却承载着过去的记忆。他们是历史的见证，是文化的瑰宝，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的聆听和理解。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些珍贵的记忆，用心去感受他们的魅力。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未来。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习惯了早上7点的油条豆浆，来点儿好听好玩的资讯营养，上班路上振作精神，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
8: 城市分贝，清晨和你一路同行。我们在早上7:32，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事儿呢，和咱们的这个劳动者息息相关。根据《中国青年报》等媒体的报道呢，一位在南京工作4年的技术工程师啊，因为被公司监控记录下持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行为，被认定为了严重违纪，并且遭遇了突袭式的开除。最近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审判决公司违法，需要支付赔偿金10.8万元。法官直言，技术能够记录行为，却无法评判动机，试图用不间断的监控将员工钉在工位，法律绝不赞同。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网络热搜。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夏天认为啊，说无良的老板原本呢想不用赔偿金就辞退人，现在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实在是活该。有网友小浣熊说啊，员工4年的青春被几个监控的片段轻飘飘的就抹掉了，这种公司真的让人心寒啊。 也有网友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南京这家公司的做法不叫

管理叫埋伏。在网友王志高看来呢，将持八分钟开期四分钟交谈量化为所谓的罪证，表面看啊是管理精细化，实则呢是将人工具化。中公网评论指出，智能监控啊可以作为规范办公秩序、提升工作效率的辅助工具，但是绝不能成为罗织罪名、随意裁员的工具。一来，员工的哪些行为属于违纪，企业应该在自己的管理制度当中予以明确，并且制定制度要经过民主程序，要让所有的员工知晓。二来，企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应该遵循怎么样的程序，法律上也有明确的规定，企业应当去遵守，把正常的事视为反常，对员工吹毛求疵，这样的企业呢，劳动关系很难和谐，未来的发展也让人担忧。咱们再来刷新看到，光明网也给出了点评。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啊，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用人单位应该要摒弃随心所欲、任意揉捏的橡皮泥式的管理思维，以法治为耻，以情理为度，在维护管理秩序与劳动者权益之间呢，找到平衡点，构建起规范有序、正常、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劳动关系，让企业与员工在法治的轨道上共同成长。我们应该要时常自问啊，工具到底是在解放人还是在束缚人？企业是在激发创造力还是在制造整齐划一的沉默呢？南京这起案件的终审啊，不仅捍卫了一位工程师的权益，更是对扭曲管理哲学的纠正。真正的效率与忠诚啊，无法从监控的镜头当中勒索而来，只能从被尊重、被信任的心灵当中生长出来。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我们共同收到这样的一件事，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啊，可以去发表你的观点，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直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发来消息。很快啊，这个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那八月份呢，如果说你有计划出行的话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主持人赵丽呢，会带大家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潮汕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啊。我们是在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的品质。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其中。这次呢，我们会重走电影拍摄之路，在潮汕的西湖定格同款的画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乘坐轮渡，另外呢还会去走一走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次呢，我们是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这部电影呢，给阿嬷的情书，我们也组织了这样的一个电影主题这个之旅啊，火热招募当中，现在期待大家和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块同行，可以去拨打或者是添加我们大管家这个微信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是同号的。好，我们在早上的这个时候啊，7:37，此刻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休息一下，听到来自于王心凌的这首《爱你》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3: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2: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3: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2: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3: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4: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5: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96.3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6: 早上7:42，我们的城市分贝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锁定到的是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再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啊，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呢，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的升级上线了，将为家长和考生呢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根据了解呢，阳光志愿啊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的跟踪调查等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家长和考生呢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1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不

省校联同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的提质升级。我们再来关注到网络餐饮啊，这个月的1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昨天在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2026年2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王秋平表示，新版的网络餐饮食安新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网络餐饮监管迈入到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下一步呢，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无堂食外卖，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出台专项文件，指导各地进一步的强化无堂食外卖食品的安全监管，探索集中规范管理模式，敦促经营者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严查违法违规行为，提升无堂食外卖食品的安全保障水平。我们最近再来关注到，最近的一台全尺寸的双足人形机器人啊，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这在全球呢尚属首例。这在和人类对手的这个连续对抗当中的机器人不需要遥控，也不需要给它脚本或者是人工干预，它是独立完成的视觉感知轨迹的一个预测，还有全身运动的规划与精准的击球的全闭环控制。618要到了，明天就是618了，那很多人呢已经可能在各种的去计算啊，怎么去购买。那另外呢，中国消费者协会也给出了提示啊，选择正规的渠道进行购买，尽量要选择一些信誉良好、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以及商场的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的社交账号私下交易，重视商品的信息核验，理性参与一些直播营销，要警惕主播宣称的啊什么这个捡漏福利呀、限时秒杀、限量秒杀等等这样的营销噱头，避免被美颜滤镜、灯光效果还有剧情演绎以及一些诱导性话术给误导了。好，我们在早上7:46城市分贝，我们正在直播当中，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也欢迎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即时路况消息，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现在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澄庆的这首《情非得已》，马上回来。

0: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1: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51，我们再来关注到出行方面啊。端午假期的出行指南我们提前收好，6月19号到21号端午小长假的全国高速小型客车是不免费通行的。咱们镇江境内的 S238 京口润州段呢，是假期的车流高峰路段，特别容易拥堵。那么省内呢，有14处的高速收费站因为施工临时关闭，出行前可以通过江苏路网公众号去实时的查看路况。今天啊，是2026年镇江中考正式开考的日子。今天上午呢，是进行的是语文科目的考试，后续数学、物理等科目将会陆续开考。那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呢，未来10天我市呢是多阴雨的天气，其中明天夜里，也就是8号的夜里到19号，咱们镇江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能会达到大到暴雨，考生以及家长需要及时的去查看最新的预报信息，做好防雨措施，并且要预估好出行这样的一个时间，预留好足够的出行时间。雨天驾车啊，务必要减速慢行，谨防发生涉水安全事故。我们也愿每一位考生能够一路畅行，奔赴理想，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在考场上能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个暑假呢，8月8号，如果说想要带孩子一块出发的话呢，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赵丽一起去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寻迹之旅。这次呢，我们是跟着《给阿妈的情书》这部影片，我们开启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光影足迹的寻迹啊，奔赴一场温柔的相遇。当然，这次我们是从镇江呢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的一个品质，吃住游玩全部都包含其中，带大家重走电影的拍摄路线。我们会在潮州西湖呢去定格同款的画面，可以乘坐轮渡去感受剧中的深情，还会漫步樟林古港去聆听红头船的故事。如果说你也想一块去潮汕看一看的话呢，可以去拨打我们大管家的这部电话，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

4481963，可以直接让我们的大管家把这个行程链接发给你，具体去看一下。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城市分贝的全部资讯内容了。在节目之外呢，可以在我们听众群当中，全天节目都可以进行互动。今天是星期三啊，也祝各位工作一切顺利，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

0: 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1: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间启幕在即，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喂，你好，我刚刚收到一个说是银行发来的短信，要我点击链接解冻账户。
3: 这位女士，请您千万不要点击任何陌生链接，也不要透露您的银行账号密码或者是验证码，这是典型的网络钓鱼诈骗，你应该立即挂断电话，并且向银行或者警方报告。
1: 面对诈骗，我们要学会拒绝，任何要求提供个人敏感信息的行为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银行或正规机构绝不会通过电话或短信要求您提供个人信息。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通过学习和传播反诈知识，保护自己和家人，远离诈骗的侵害，智慧防诈，安全你我他。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镇江多阴雨天气，其中18号夜里到19号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受到强降水影响，19号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5摄氏度左右，其余时段最高气温在28到3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0到24度之间波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级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18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19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25到26度，最低气温23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咱们常说方寸大乱，这个方寸到底是什么？其实呢，最早指的是一寸见方的印章。古代呢，没有照片，也没有身份证，那官员凭印信去办事，一方小印就是身份、权力还有信用的全部。后来呢，慢慢的引申，把人心呢也叫做方寸，因为心脏大小呢差不多就是一寸见方，所以方寸大乱呢，不是地方乱了，是心里乱了，稳不住了。一个小小的词